江中，从此江面上夜夜闪光，因此称为海珠。据说珠江也是由此而得名的。这故事当然是无稽之谈，海珠石也在30年前被国民党反动官僚毁灭了。现在在珠江上闪耀着光芒的，却是像天蝎星座一样的灯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境，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一同在夜晚的珠江上徜徉。夜里在江上看灯火，确实是一种壮观。排列在两岸的街灯、码头灯，像是一支支万人举起的火炬。远处工业区的灯火更加灿烂，一簇簇，一丛丛，令人想起节日夜空的焰火，想起盛夏时怒放的凤凰花。而市区高大建筑物上的灯光，一个个如同方形的花环似的，神怀疑是珠环翠绕的天上宫阙。我们在海角红楼北望珠江大桥，看着悬在桥拱上那十盏雪亮的水银灯，不禁为工人们的冲天干劲儿和伟大智慧而生起一种崇敬的感情。这座横跨珠江，把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紧紧拉在一起的珠江大铁桥，早在1933年就曾经由美国马克敦桥梁公司承包建筑过。他们建筑了3年0.9个月的时间，卷走了中国人民的大量钱财，结果只留下了10多个七斜八歪的桥墩。可是我们的工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只花了20个月的时间，一座双轨铁路、公路两用的大铁桥便巍然屹立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对珠江的感情的微醺上。溯江南下，鉴赏了珠江两岸的著名工业区的夜景，船出白鹅潭，顿然水阔天空。这儿是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条内河航运的枢纽，是珠江河面最宽阔的地方。在这儿纵览徘徊，珠江近在眼中。此时的月亮已经由淡黄变成银白，天空是明净的，像一块蓝色的大理石。星星很少，疏疏落落地嵌在大理石上，忽闪忽闪的，像一些细碎的云母片。这儿的水却没有天空那么静穆，波纹比市区里的内河大得多，水流也湍急得多。在灯月交辉之下，滔滔汩汩地涌动着，月涌大江流。至此我们才猛地意识到，这只是一条历史的大河，我们是漫游在祖国的第四条大河上。珠江跟我国的其他三大河流一样，波涛滚滚，永不枯竭，哺育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珠江啊珠江，一夕秦皇大略，为你开拓边疆，百代英雄崛起，为你血战强梁。浮游在这条祖国的第四大河上，看烟波浩渺，流水滔滔，很自然地想起《珠江之歌》中的这些句子。是的，珠江，它流着多少英雄的热血，多少战斗的欢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啊！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120年前，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儿爆发的。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的历史就是在这儿揭开了第一页。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珠江的革命浪涛掀得更高。在这儿发生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在这儿成立了

0: 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而珠江就是这所有血泪历史的见证人。这时月亮已经升到中天，南风凉快，月色正浓，游船要返航了。只见江左边树影幢幢的珠江三角洲一片恬静，劳动了一整天的农民大概也回到新居高枕无忧了。可是广州市区还在醒着，一派喧腾，汽车来来往往，行人熙熙攘攘，珠江沐浴着明月的清辉更显得妩媚了，在习习的南风吹拂下晃荡着，晃荡着。船在江上行，十里花街十里灯，一幅幅动感的灯画，或山水，或人物，或花鸟走兽，镶嵌在爱琴大厦、海关钟楼、万国建筑等楼面上。光华流转间，时光仿佛也在倒流，远走的岁月和今天的摩登就这样完美的合二为一。南岸上半岛花园屋顶的绿色之冠在静静的夜空中闪烁，不远处中山大学北门的牌楼气势恢宏，国立中山大学的牌额让人情不自禁地缅怀起一代伟人的风采。船依旧在游走，转过了历史的长河，随着逐渐深浓的夜色缓缓驶进我们的梦中。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Morning.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念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

0: 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三国乱世，烽火迭起，在那个塑造英雄的时代，祭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枭雄武将，也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旷世文豪。

其中作为建安文学领袖的三曹父子，虽然说在诗歌风格上各有千秋，但评价最高的却是年纪最小的曹植。他的才气为他赢得了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而曹植笔下的情诗，无论是歌颂爱情还是描写友情，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不妨一起跟着曹植学学写情诗吧。说起盖世英雄曹操，后世之人大概无人不知，除了雄韬武略，世人皆知曹操亦善诗歌。当年正是曹操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除了曹操之外，他的两位儿子曹丕、曹植也同样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年纪最小的曹植，有霸气，有文采，可以雅也可以俗，言外之意就是此人乃是全能，一切优秀诗人所具备的品质他全都有。大部分人认识曹植都源于他的七步之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最后失宠。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因为想迫害曹植，所以命令他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出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涌出这首为后世所传颂的七步诗。一首七步诗让后人认识了曹植，也让我们认识到写诗不仅需要才华，更加需要变通，而这一点在曹植的情诗里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多情自古空余恨，曹植写的情诗中最著名的当属《洛神赋》。那一年曹植由京城返回封地时，途经洛水，突然有感而发并作此赋。《洛神赋》所描写的是关于身居高位的男子与倾国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洛神的绝世美貌使男子如痴如醉，但洛神最终离他而去。可以说这个故事完全出自杜撰，但正是因为诗人这份凭空捏造的想象力，将这个美丽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栩栩如生地向后人道来。现在想象力已经成为所有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没有哪个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会否定这一点，甚至还有大胆的学者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写作中，如果能培养想象力，就能引导我们大胆想象，善于思考，开拓思路和创新精神。与古人曹植而言，从开篇偶遇神女开始，他就以其瑰丽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去描写女神缠绵凄婉的爱恋。不妨我们来见识一下由曹植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无论是对体型、五官，还是对姿态的描写，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里接收到曹植所传递出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传说曹植心中的洛神是曹丕的原配甄宓。我们暂且放下坊间八卦，不管曹植笔下的尤物是否真有实物参照，通过他的想象足以成全我们对古代神女的那份遐想。从诗歌中我们来感受一下神女的风采。远远望去，明亮洁白，像是朝霞中冉冉升起的太阳。

靠近观看，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亭亭玉立的荷花。这真的是比眼见为实还要动人心扉。镜头再拉近一点，我们不妨以《洛神赋》中的一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为例，学习曹植在发挥想象时的张力。我们都知道，古代女子对于穿着打扮多有讲究。曹植远远见到这样的女子，应当不会很清楚地瞧见她的袜子，而从礼节上来讲，那也是与礼不合的。女子罗裙盖地，她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罗袜。但如果只是平淡交代步伐之轻盈，便无法将神女的美好体态一一道出。于是，作为裙下之臣的曹植，便有了对罗袜的美好的遐想。美丽的女子步伐轻盈，罗裙的末端因为这轻盈的步伐微微泛起了尘埃。故事是虚的没错，但情感是实的，这就是曹植诗歌的最传神之处。他利用虚拟的人物以及一个虚拟的我，将内心的渴望与迟疑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需要切记的是，发挥想象时不能过于浮夸，如果是胡编乱造，就会让人感觉生硬虚假。只有情节想象合情合理，各种人物有血有肉，才不会使人产生虚无之感。曹植诗歌中的情，有对神女的仰慕之情，有对国家的抱负，有对自己的自怜之情，也有对友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就曾说过，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夕阳时。曹植描绘友情的诗歌最为出名的是《送应试二首》，这两首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阴阳阴渠兄弟所作。诗中曹植向我们道出了他在与朋友分离时的不舍：爱至忘苦身，岂不愧衷肠，山川阻且远，别处会日长，愿为比翼鸟，诗和岂高翔。诗人直言，我多希望化成比翼鸟，与你们展翅一同飞翔。比翼鸟是指翅膀并在一起飞翔的两只鸟，曹植以通常来形容男女间纯真的爱情的比喻来描述朋友之间的情谊。既然朋友聚会很难，而且相会的日子又很久远，那怎么办才好？只见曹植大笔一挥，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想象，愿化作比翼鸟，和朋友们展翅高翔。这里没有书写离愁别绪，而是满含激情，愿与朋友们比翼双飞，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厚重真挚的情感并非全由岁月历练而成，曹植在创作《送应试二首》时仅仅只有20岁，虽然他落笔语言质朴，没有过分的铺彩文藻，但真实的感受和感情却溢于言表，这便是以情动人的最好体现。写诗作赋，与其将心思花费在笔墨渲染上，倒不如返璞归真，找回初心。文字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一颗渴望诉说的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童年，你会想到什么？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像小时候那样简单快乐。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在一篇关于童年回忆的文章里来感受儿时的美好。六一这个节日很久以前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每年到这一天，我总还是不免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像是某种纪念，更像是回忆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说起童年，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玩具、游戏、漫画、小说和零食。我会想到炎热的暑假、无聊的周末、拥挤的街道、散发着芳草气息的菜园。我会想到以前常和我打闹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那条时而温顺又时而对我有些凶凶的狗。我会想到那些无所事事又悠闲美好的日子，想到一碧如洗的晴空、呼呼转动的风扇和甜甜的红色瓤的西瓜。我的童年并不是没有烦恼，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时光已经被岁月浸染得如此鲜亮美好。

的事都会感觉新鲜奇妙，充满乐趣。可是等我长大，在尝试着去看小时候看过的很喜欢的动画片时，感受就变了。我不再如当初那般痴迷，甚至很难再完整看完一集。或许人总是会变的吧。为什么我们总会怀念童年，怀念过去的时光呢？有人说，我们总是怀念旧时光，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过得不好。只有过得不好的人才会一直回头看。真的是这样吗？大概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吧。人越长大，烦恼越多，压力越大，责任越重。不管怎么说，都不会像童年时那般无忧无虑，轻松自在了。长大后，我开始为工作发愁，开始期待周末和长假，开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和事，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换着一副副面具，笑着和外界相处。我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简单纯粹了，确实不再是小孩子了。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阵痛，一遍遍地质疑自己，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得必有失。我们谁不是一路前进，一路失去，跌跌撞撞才长成大人的？最近我被各种琐事搞得心烦意乱，在深夜失眠后头疼不已，差点崩溃。朋友心疼我，安慰之后问我，现在的你过得快乐吗？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复他，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过去的画面。我有些不快乐，或者说我好像没有以前快乐了。谁不是呢？以前还是个孩子，快乐如此简单，而现在好像什么都变得复杂了，快乐也越来越难了。童年真好啊。那晚的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好想回到小时候啊。可是如果给我选择，我真的愿意回到小时候吗？我怀念那些时光，仅仅只是怀念而已，我并不是真正想要回到那段岁月中去。我想要的不过是和童年一样多的无忧无虑，一样简单的快乐罢了。想起看过很多遍的《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会记得。真希望越长越大的我们能够在成熟以后依旧不忘初心，保留最初那颗天真单纯的童心，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希望我们也能偶尔做一做与童年有关的梦，梦里是一个炎热但安静的夏天，身边有老式风扇吹着，手里还有西瓜和橙汁，电视里放的是新一集的哆啦 A 梦，大雄静香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虽然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现在我们拥有的也是热烈而值得珍惜的好时光。如果可以和童年的自己对话，那么我想笑着和他说一声，谢谢你了，希望现在的我也可以和你一样，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是的，这也是此刻一凡的心愿，愿你能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我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地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的光芒。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奔赴往后的烟火日常。

到无期。家里人来电话催眠，说我已经三十有好几。偶遇朋友说有空聚聚，转眼就无音讯。掏心话想给谁听？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老说的就是我。
1: 您那小学课本农民部
0: 小学就开始培养吗？见我简称伯伯。
1: 农民不说光叫伯伯是吧？啊，没您这么叫的。
0: 我有个外号吗？
1: 您叫
0: 阿土伯。真的，
1: 您是阿土伯。
0: 哎，对对，
1: 咱拉拉手吧。
0: 你也阿土伯，
1: 我孙小美。
0: 有这模是孙小美的吗？各位，您看，
1: 扔骰子去吧。
0: 孙小美那有小辫儿，小辫儿，你有吗？你
1: 双簧用是吧？
0: 什么什么双簧？那俩，什么阿土伯？你懂吗？
1: 不是，
0: 我是少数民族啊啊，土在土里头工作。
1: 您土了？
0: 我没土，我在土地上耕耘。伯、哦、伯伯，
1: 老有这伯伯怎么？
0: 阿土伯，
1: 您阿土伯
0: 种地的啊，在家里头种地啊。
1: 您种了多少地？
0: 多少地呀？不好意思说。
1: 那怕什么呢？
0: 太少了。哦，蚂蚁儿穿豆腐。
1: 怎么讲？
0: 提不起来。
1: 少，
0: 太少，这又少啊。
1: 少到什么程度呢？
0: 举个例子来说啊。
1: 您说。
0: 您喝茶不喝？
1: 爱喝茶呀。
0: 喝完茶剩那茶根儿，走到我那地那儿，可别往地上泼。
1: 这要一泼呢，
0: 淹了。
1: 我这茶碗也大点儿。嗯，
0: 您抽得了那烟屁。哎呀呀
1: 呀，烟屁
0: 烟头啊，别往我那地上扔啊，一扔了了。哎呦，就是形容地种的少。
1: 有多少您给说说？
0: 真说说啊，说我们家种着9999顷9亩地。
1: 您这还少啊？
0: 不是，说是9999顷9亩地啊，可不够9999顷9亩地。
1: 怎么呢？
0: 靠河种着4444顷4亩地，靠山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儿，我家有9999顷9亩地。
1: 您这是种地，这种绕口令儿。
0: 地，绕口令都说过去了。
1: 您这我们说相声都会绕口令儿。
0: 那刚才你怎么不上来呢？
1: 我不会打板儿。
0: 好，这么着。哦，这么说您会说？
1: 这我也能学呀。
0: 那您说一说。
1: 您听着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0: 说我家啊、哦，
1: 说我家。哎，说我家种着9999里9里地。
0: 哎，九里地呀、啊，
1: 不是，
0: 那地那个长短论里、哦，面积没有论里的。
1: 是我家种着9999顷9亩地。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哎，对对对。
1: 你猜二句是什么？
0: 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得了。
1: 你答对了。
0: 什么人家这说九？
1: 说9999顷9亩地也不到9999顷9亩地、哎，
0: 怎么不到呢？
1: 靠哪儿？
0: 靠山，靠山，
1: 靠山种着4444，对吧？
0: 对对对，
1: 四顷地。哎呀，靠河种着我们地不少啊，
0: 跟你们地呀、
1: 啊，你们地不少啊。
0: 好，差点给划了去，这哪受得了？光种这点地可不够吃的。哎呦，额外还养活点小牲口，
1: 大骡子大马，
0: 不养那个，太俗气。哎呦，养骡子、养个马、养个驴，这叫三俗的产品，你知道吗？
1: 是这么讲吗？
0: 不养那个，
1: 那不养，
0: 养点新颖的牲口。
1: 什么新鲜？
0: 乐特，大乐特。
1: 您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他倒不糟践东西，
0: 高纤维的东西。大乐特知道吗？
1: 你叫骆驼，
0: 长俩瘤子那玩意儿。
1: 骆驼，
0: 骆驼啊，骆驼
1: 是。您家怎么养这骆驼呀？
0: 怎么养啊？骆驼可不论个儿，
1: 那是
0: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儿，八个为一帮。
1: 您是罐串板帮，
0: 论把子，
1: 八个为一把、哎。
0: 我跟骆驼论把子，
1: 你们是兄弟儿。哎，
0: 这叫什么话？我们家那骆驼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儿，八个为一帮，
1: 是
0: 论把子。哦，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的大骆驼，
1: 又来了。
0: 说8888把的大骆驼，又不过8888把的大骆驼。
1: 怎么呢？
0: 上口外脱羊毛去了4444把的大骆驼，后院还趴着4444把的大骆驼，共凑一块儿，我家有8888把的大骆驼。
1: 听我这个，你臭皮囊，
0: 起带头作用。
1: 你听我这个啊，
0: 来。
1: 说我家养着9999顷地，不是养着，
0: 倒是养着地，地有养着的吗、
1: 养什么？
0: 养活骆驼。哦，
1: 说我家养着8888把大骆驼，怎么样？
0: 对对 对，
1: 这双数这好说。
0: 对对 对，
1: 说8888把大骆驼也不够8888把大骆驼，
0: 怎么不够呢？
1: 他去哪儿了？
0: 口外驮羊毛，
1: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9999顷地。
0: 不是又地了又？
1: 哎，反正甭管了，加在一块是8888把大爸爸。哇。
0: 你了不起，你啊！一人给您10块钱，你过年了您。你算算，8000多，一人10块钱。
1: 我算那个呢，我算那个呢，
0: 收入不少啊。

0: 里头光种点地，养点骆驼
1: 啊，
0: 还是不够挑费。
1: 还有呢，
0: 开了这么几个小买卖铺，
1: 哦，小卖部，
0: 小杂铺，
1: 哦，你
0: 小杂铺，
1: 杂铺有字号吧？
0: 当然有了，
1: 嗯，
0: 叫中友百货，那是我的小买卖。
1: 这中友百货归您了，
0: 什么叫归？就是我的，
1: 哦，是您的，
0: 就是我的。
1: 好家
0: 伙，各位，您看什么位？我告诉你啊，掌握好你的太太，知道吗？
1: 我还没结婚呢，
0: 不是，掌握好你的态度。你看这，看这模样，
1: 太太，我都没明白一开始。
0: 看这模样，哎，我说中友百货是我的，这透着仿佛有点不太相信。
1: 这不是不太相信，
0: 是
1: 根本不信。
0: 你凭什么不信呢？你
1: 啊，
0: 凭什么不信？
1: 你有那中友，你补补袜子。
0: 不信没关系啊，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1: 有名片？
0: 你拿着名片到中友百货
1: 啊，
0: 拿着一件高档的皮大衣。
1: 是，
0: 服务员接过名片，这么一看就给你啊，
1: 拿来了，
0: 轰出去了。
1: 轰出去了！
0: 废话，你一阵去还不轰你？
1: 哎呦，
0: 等我有功夫，咱俩得一块儿去，
1: 就给咱了，
0: 送派出所了，
1: 还不地不带你呢，
0: 是开个小玩笑，
1: 别逗。
0: 中友真是我的，
1: 是您的。
0: 另外那个君泰呀、啊、华威呀、啊、西单商场啊、翠微大厦呀、啊、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图书大厦，这都是我的小买卖，
1: 这都是您的。
0: 哎，都是我的小买卖。
1: 我很纳闷
0: 啊，
1: 您为什么不起一个名呢？
0: 看你这么些个师兄弟儿，怎么不叫一个名字呢？
1: 那分不出来了，
0: 不完了吗？
1: 哦，
0: 不完了吗？
1: 是。
0: 老百姓说了，咱上中友吧，上哪个？上哪个？还得挨个解释啊，麻烦不麻烦？
1: 麻烦。
0: 一个楼叫一个名字，
1: 哦，
0: 分得清楚。
1: 是。
0: 另外还有点小钱铺、
1: 钱庄子，
0: 哎，钱庄子，
1: 哦，
0: 没什么影响。
1: 这都叫什么呀？
0: 工商银行。
1: 这还没影响。
0: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这都是我的小钱铺。
1: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这人家的那些不是我的，这是我的
1: 啊，这都是您的，
0: 可不都是我的吗？还有这么几个好利来呀、金凤城祥啊、莫斯科面包房，这么几个小点心铺也是我的，
1: 这都是您的。
0: 哎，都是我的。
1: 好，
0: 就连对面，对面天桥剧场，
1: 哟，
0: 解放军歌剧院，这个民族宫的剧院，
1: 嗯，
0: 北展剧场都是我的，
1: 都是您的。
0: 就连此地德云社剧场
1: 也是您的，
0: 郭德纲的。
1: 不是，这怎么不要了？
0: 不是，这都登报了，是郭德纲的，我就不要了。你知道吧？
1: 那些没灯、
0: 那些没灯，你知道吗？因为马路上跑那个电车
1: 啊，
0: 地下跑那个地铁，那都是
1: 您的，
0: 国家的。
1: 国，您说它干嘛呀？
0: 我说那列车是国家的
1: 哦，
0: 上边那个铁轨啊，下边那个铁道啊，连上面那个电缆呢、啊，
1: 这是您的，
0: 他们都一式。
1: 那您说它干嘛呀？
0: 不是白说，说人家的也是我的，
1: 怎么还矛盾这？
0: 好有一比呀、
1: 啊？怎么比？
0: 我是小丫鬟拿钥匙，
1: 哦，
0: 当家不主事
1: 哟。
0: 哎，我是管家。大总管，
1: 这位啊，他是太监。
0: 对，
1: 大总管吗？
0: 我怎么太监呢？
1: 啊，
0: 我怎么又太监了？
1: 高增喜吗？
0: 那郭增福怎么不算呢？
1: 那不像、
0: 啊、增字，我像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是，过去那个年月一提总管是太监，现在就是管家，
1: 管家
0: 主事人
1: 哦，
0: 就是我。
1: 呵，您是管家？
0: 哎，对了，
1: 了不起，
0: 了不起吧？
1: 那没问您贵姓，
0: 您太客气了。
1: 嗨，
0: 我姓姑。姑娘的姑，女字边这边一个姑，
1: 姑，这姑
0: 外姓
1: 哦，
0: 外姓，
1: 外姓。
0: 哎，对，您贵姓是
1: 栾呀？
0: 哦，栾爷，
1: 姑爷。
0: 哎，咱可不是外人了啊！
1: 是我闺女归你了吗？
0: 哎，以后就别客气了。
1: 什么别客气了？
0: 栾爷，长脾气了不理人，你看，栾爷，
1: 你说少爷。
0: 我不姓少，我怎么少爷？
1: 您这太别扭，这姓
0: 姑先生
1: 啊，姑先生，
0: 姑先生
1: 啊啊，姑先生。
0: 哎，你看这个底下人呐，我们家里的太多了。
1: 是，
0: 像我这样的管家，大管家4位，
1: 4个，
0: 老妈60多位，
1: 呵，
0: 哎，花匠呢300多位，开车的600多人，
1: 嚯，
0: 下人加在一块2000来位，
1: 下人这么些个，
0: 下人2000来位，
1: 那主人一定少不了啊。
0: 瞧您这话说的
1: 啊，
0: 底下人这么多，上面人少得了？
1: 肯定的，
0: 男女老少加在一块，这个大树
1: 1000人，
0: 一个人。
1: 一个人呀、
0: 啊？说一个人呢？
1: 啊，
0: 还是个半边人。
1: 哦，这人他半身不遂。
0: 半身不遂干什么呀？
1: 怎么叫半边人呀、
0: 啊？小寡妇。
1: 寡妇呀？
0: 居双了。
1: 嚯，
0: 半边人。
1: 呵，这家业那么大
0: 啊，
1: 剩一寡妇，这能吃半辈子呀？
0: 瞧您说的，寡妇趁这么多财产，守得住吗？他得往前走一步，
1: 另嫁人，
0: 再嫁人
1: 哦。
0: 您说这怎么办？
1: 这个本乡本土找一个吧。
0: 本乡本土找那可不行，
1: 费事。
0: 常言有这么句话吗？
1: 哪句？
0: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食窝边草。
1: 哦。

0: 不能在家门口找啊。
1: 哦，
0: 这不是上咱们北京市里吗？
1: 哦，上这儿找
0: 找这么一个相干合适的。
1: 那找着了吗？
0: 没找着呢。
1: 您这没找着啊，我跟您说
0: 啊，
1: 这寡妇呀，她高不成低不就。
0: 这话怎么讲啊？
1: 有钱的谁要寡妇呀？没钱的寡妇又不要。
0: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
1: 啊，
0: 我们寡妇这么有钱，不在乎钱了，还乐意嫁个穷主。
1: 穷的，
0: 哎，而且这个有没有工作都不要紧。
1: 是吗？
0: 你说没工作在家待着也不要紧。嗯，其他的有工作当然更好喽。
1: 是吗？
0: 那电车卖票的呀，什么什么修鞋的，开小饭馆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说相声演杂戏的，尤其是说相声的，
1: 爱说相声的
0: 寡妇情有独钟。
1: 是吗？
0: 爱听相声。
1: 好啊，
0: 爱听相声。
1: 好好好，
0: 相声演员最好。
1: 是吗？
0: 嗯，
1: 我就说相声的。
0: 看这模样，看这模样，你以为相声演多好啊？
1: 说相声没有好看的，
0: 没有好看的，
1: 这除了我没有了。
0: 这都不亏着心，寡妇不要好看的
1: 啊！
0: 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这脑袋啊
1: 啊，
0: 只要长得比那个搓脚石漂亮一点儿就行。您哎，您说啊，这脑袋不入搓脚石，那还是人吗？
1: 不是，
0: 完了完了。额外的还得有点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说这个个头要求啊，不高不矮，不胖别瘦喽，这个头发可别太长，有这么一厘米多一点就行，平常不爱乐一乐有点吓人最合适。
1: 这是量身定做呀，我这最有信心的一条就是这搓脚石的脑袋，我这肯定符合要求。浮屠，
0: 不是你错吃了药了是怎么着？
1: 走，咱吃饭去。
0: 几点还不吃饭？吃完来的。
1: 再吃，
0: 那不撑死了吗？
1: 啊，
0: 干嘛呀你？
1: 我请请您。
0: 请我干什么？
1: 不是这寡妇，您跟我提提吧。
0: 哦，你惦着这寡妇？
1: 我，
0: 就你这个穿着打扮、风度仪表、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回去跟寡妇这么一汇报，这事儿他可就啊
1: 成了，
0: 吹了。
1: 怎么吹了？
0: 废话，你听我说完了，你再拦我呀？
1: 啊，您，
0: 我们的寡妇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1: 什么要求？
0: 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了？
1: 哦，您说说，我听听。
0: 首先啊
1: 啊，
0: 声明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得上寡妇家跟寡妇结婚。
1: 行，
0: 倒插门，
1: 我们家正好没房。
0: 同意了啊？
1: 同意同意。
0: 哎，首先这心理防线一打破，这就好办。
1: 我早就不在家住了。
0: 行行行，那好办了。另外呢，因为你搬过去之后呢，所以这个衣食住行吃喝穿戴可全要跟寡妇保持统一。
1: 我随他
0: 行吗？
1: 行。
0: 哎，太好了，第二关也过了
1: 啊。
0: 先说这吃吧。
1: 您说说这吃。
0: 寡妇吃饭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一般来说早中晚包括夜宵这四顿呢
1: 啊，
0: 一般的饭食都是大饼啊，夹着米饭就着馒头往下那么吃。
1: 这多干呢。
0: 干不要紧呢。
1: 哦，
0: 就烧饼啊。
1: 那不更干了吗？
0: 反正就是这么吃。您要随过去之后，您也得这么吃。
1: 不，我这
0: 一天四顿，顿顿不落。
1: 胃不好，
0: 啊，
1: 胃不来。
0: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就完了啊，各位。您啊，别去了。
2: 不是这个，那公公，公公，我来吧。我能吃。嚼完了，
0: 你怎么坏？哎，你行，看这模样就
2: 吃吧。
0: 就是你了，
2: 哎，我就好吃的，
0: 就是你了，
1: 你别吃了，你来哪个我，哎，你怎么给我扒街去来了？
2: 我饿呀，
0: 长得就像光吃主食的。
2: 来，咱吃去吧。
0: 走啊，就是你了。
1: 那，就是，你这都长荒，你还吃呢你？
2: 我赶姚明去。
1: 你别打，我要
2: 你。你下去，
1: 我别下去，你下去。
0: 哎，
1: 走，
2: 下回吃了。
1: 你干嘛去？
0: 我觉得他行。
2: 不，
0: 他这模样就像光吃主食的。
1: 他已经饱和了，他再吃不了了。
0: 他都就着肥料往下那么吃。
1: 不行不行，他那是激素，激素
0: 吹起来了都。
1: 不是激素，不是我行，我有发展余地。
0: 咬牙了啊！
1: 我咬牙，
0: 豁出去了
1: 啊！
0: 摔得怎么样？
1: 是，
0: 还行啊。
1: 我一般，
0: 还行啊，嗯。行，这个子您克服就
1: 吃，我忍了。
0: 其实这个不算很严重的要求，主要是这喝。吃你解决了
1: 啊，有喝的就行了。
0: 哎，得给您就点。
1: 哎，我
0: 是不是？
1: 哎，对，我得。
0: 寡妇最大的特点啊，
1: 啊，
0: 不喝水。
1: 那叫喝吗？那
0: 我也不是渴着呀。
1: 哦，
0: 不是渴着。
1: 那行，
0: 二锅头，随身啊揣着四瓶二锅头，渴了怎么办呢？拧开盖，咚咚咚咚就喝，以酒代水，寡妇的特点，离不开酒啊。
1: 我这
0: 一天六瓶，
1: 我这
0: 二锅头，
1: 滴酒都不成。
0: 啊，
1: 滴我一沾酒，当时就晕了。
0: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个有个别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就是这个酒啊。
2: 酒我能喝酒啊。
0: 你又换个大罐的。
2: 能喝酒，
0: 换人了。
2: 我早上刷牙二锅头。
0: 行，那太符合要求了。就是你了。寡妇最好长得跟那个机器猫一样啊，最好。
2: 你看好了。

0: 点
1: 儿。哎，就是你了，
0: 行吧？太好了，
2: 这位都泡夫他了，这位。
3: 哪儿留个电话？
2: 你别走走，
0: 你瞧。我呀，我再喝点就好了。
2: 你别喝了，
3: 你别说人家，你还不如他。人能喝，你喝了吗？你
2: 我也能喝，我也能喝。别说刷牙了啊，我睁眼就是酒，我酒里泡着，我洗澡都用酒啊。
3: 你消毒呢？您这是？
2: 我管那个呢，我有酒，走走走，我能来。
0: 不是，他这是要死，他这是要死。
2: 寡妇，你没戏。
3: 哎，我挺喜欢这。
2: 你怎么逮谁喜欢谁呀？
3: 长得跟江武似的，你
2: 看。江武卖什么呢？
3: 多好啊！
2: 这就冒你，这
3: 不是你
2: 发财猫呢？
3: 发财猫、机器猫、大脸猫
2: 都是他的
3: 三猫组合，
2: 还闹猫呢，
3: 没到日子呢。我也就是喜欢你，
2: 你爱
3: 喜欢你这身衣裳，跟我这
2: 你不是有一件吗？
3: 不是，我这是反正面，你这是我的理儿，你知道吗？
2: 太乱了
3: 啊！你不懂，
2: 喝我成，
0: 先来后到。
2: 行行行，
0: 您能做到了，首选您。
2: 好好好，
0: 是吧？
2: 您放心。
3: 哎，不过还有一点条件，
2: 什么条件？
3: 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有一点新鲜的，
2: 新鲜。
3: 哎，
2: 我听多新鲜。
3: 寡妇有一个特殊的床。他那个床啊跟这个地面啊成些许角度
2: 啊、有点角度，
3: 有点角度，
2: 没关系，挺着睡还舒服。
3: 因为什么呢？
2: 啊，
3: 他白天吃的都是主食啊，
2: 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往下控一控
2: 啊，
3: 往下控一控，虽然有点角度，角度不大。
2: 多少角度？
3: 89.4度。
2: 那就是直角是吧？
3: 直角是90度，差零点六，
2: 就差那么一点。
3: 哎，
2: 站着睡那多累啊。不行，
3: 不是，有，你可以靠着，
2: 你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3: 甭商量，
2: 别脚
3: 商量，
2: 站
3: 都是站着，
2: 站着睡觉。
3: 反正一般的情况，你要来不了呢。
0: 我行，
3: 呵，这比你漂亮。
0: 怎么
3: 样？哎，对，
2: 一听睡老头上来了。
0: 我
2: 您爱这，
0: 您
2: 爱这是不是？
0: 玩去，
3: 他比你少
0: 行。这行，
3: 人家吞咽功能还行。
0: 我能拿着倒立睡，
3: 那您来一个，
0: 行。
2: 来，
0: 现在不行，
2: 来不了。
3: 哦，没有这个气氛，
0: 现在不能来，
3: 没那气氛。
0: 现在，哎，对，
2: 他见寡妇就行了，是吧？
0: 见了寡妇，
2: 家去，
3: 就是您。
0: 怎么样？
3: 太好了，姐，别走，
0: 记住了，寡妇。当面就来吧，
3: 要说什么人？你怎么这么大岁数给轰下去了？
2: 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
3: 让他说完再轰他下去啊！你轰他下去不？你得来得了。
2: 我站着睡，您说怎么睡怎么睡，
3: 站着能睡啊？
2: 您吊着我来了，我来。
3: 这个天天吃主食喝白酒，站着睡觉都能做到，
2: 我能服从你，
3: 还是不行？刚才我头一个条件就说出来了，说这脑袋得比那搓脚石好看，这你就不符合。
2: 我怎么不符合呀、啊？我就连搓脚石都不地。
3: 我不是说瞎话啊，你脑袋就不如搓脚石。现在搓脚石都美化了，一个个漂亮极了。
2: 美化那玩意儿干嘛？
3: 你看你这个模样，看这模样。这么着吧，谁让你这么执着呢？
2: 我太执着了，我
3: 呀
2: 啊，
3: 先给你提这么8万块钱。
2: 先来8万块钱。
3: 8万块钱，
2: 好。
3: 你到时候这事要成了，你从寡妇那儿要钱，你还给我。
2: 您放心，
3: 给你8万块钱。
2: 寡妇都是我的。
3: 哎，给你8万，你呀、啊，你坐一飞机奔德国，德国新兴的进口了这么一台翻皮机。
2: 哪儿
3: 新进口的？
2: 不是哪儿进口的呀？
3: 中国，
2: 咱就中国做了吧。
3: 不，中国没那技术。
2: 我翻皮，
3: 他会研究这么一台，德国人买走了。
2: 哦，好。
3: 人那个大夫有这个手艺，你坐着飞机到那去，就是把外边这乱七八糟翻进去，里面那细菌那肉翻出来。
2: 好，
3: 拯救如新。
2: 我变脸，
3: 怎么样？
2: 好，
3: 我先看看。
2: 我翻，
3: 你这基础
2: 啊，
3: 不行，你别去了。
2: 怎么了？
3: 你翻过一回了，
2: 没有您说那么次。
3: 不是你这里头还不如外头呢？
2: 您见过里边是怎么着？
3: 这摸着这，
2: 你别摸了，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2: 啊，
3: 行，我呀，你甭翻皮了，
2: 啊、
3: 我给你拿8万块钱，你换身衣裳。
2: 这老有8万块钱，
3: 我换身衣裳。
2: 我来衣服。
3: 你这个大褂看实在不像样子。
2: 是，
3: 下台不能穿这个吧？
2: 不能。
3: 哎，给你出钱定做一身，
2: 还给我做衣服？
3: 定做一个。
2: 好，
3: 颜色一定要艳丽，
2: 好看。我喜欢这鲜活的、
3: 哎，看见了吗？
2: 啊，
3: 我们这个上场门的这个帘子，守旧天幕这色儿。你来这么一身
2: 玫瑰紫，
3: 玫瑰紫的丝绒旗袍，啊，下边来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凉鞋，玻璃丝的高筒的丝袜子，穿上。
2: 行，我就不让诸位瞧我这汗毛了。丝袜那汗毛不都滋楞着吗？
3: 你咋这么笨呢你？
2: 啊，
3: 你想着别让它滋楞着呀？
2: 怎么呢？
3: 你拿那个剃须刀，你往下刮呀。
2: 呵，
3: 一天刮3遍，刮不干净拿火筷子秃噜秃噜。
2: 刮。刮得干净
3: 、
2: 啊、您放心，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啊、
3: 哦、哎，另外你刚才我说了寡妇喜欢这个小短头，你这头发就保持这个样子啊。
2: 哦，
3: 现在这个女孩子大部分都是这个时尚，
2: 是
3: 时尚。
2: 好，
3: 脸上擦一点粉，
2: 我来点粉，
3: 嘴唇可要大红颜色，俩耳朵呢一边扎六个耳朵眼啊，戴六个耳钉，戴好了之后
2: 您等会儿吧。
3: 然后太精神
2: 了，我这么扮出来不成妖怪了吗？
3: 那又何妨？
2: 什么叫何妨啊？我要没法出门了。
3: 你别出门啊，你跟家待着， 寡妇爱看呢，
2: 就爱看我这样的。
3: 寡妇爱看呢，哦，对不对？
2: 行行行行，
3: 真是的。
2: 我家待着，
3: 哎，你在家待着。我先问，你再出门。
2: 您给我捯饬成这样啊？我先问问这寡妇长得怎么样吧。寡妇要不好看，我还不去。
3: 你看这个人，这个人，人家这么有钱的模样，伺得了吗？伺得了吗？
2: 有钱跟模样有关系吗？
3: 谁说有钱他就好看？
2: 是
3: 舍得花钱捯饬自己。哦，是这道理不是？
2: 是是是。
3: 先说寡妇这个头啊。啊，站好了，到你这儿。
2: 嘿，合适，
3: 怎么样？
2: 好好好，
3: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2: 是
3: 细眉毛大眼睛裹不良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不笑不说话一乐嘴上有俩酒窝，
2: 这是一寡妇、
3: 他们街坊。
2: 你说他们街坊干嘛呀？
3: 不说他们街坊衬托不出寡妇的美丽。
2: 我听你的，寡妇，
3: 寡妇太漂亮
2: 好看。
3: 先说寡妇的个头啊，
2: 个儿
3: 跟你差一头。
2: 呵，我比他高一头。
3: 他比你高一头。
2: 我来大洋马是吧？这七夫押韵呢、
3: 模样这七夫押韵
2: 我学还挺像。
3: 人家这么大家业，欺你什么呀？
2: 对，哦对，
3: 压你什么呀？
2: 我没什么了。
3: 就是啊，你还不乐意？再说他模样长得漂亮，
2: 我听见模样，
3: 浓眉大眼啊，虎目圆睁，
2: 好，
3: 两撇小胡子，一巴掌。
2: 这这这这，怎么全有这？这胡子怎么回事？
3: 还在上礼拜刚留的，你不累让他刮了去？
2: 这男的呀，
3: 依着你呢，
2: 女寡妇呀，
3: 你也糊涂啊？
2: 怎么呢？
3: 女的我就留下了吧，找你干什么呀？
2: 别说了。
1: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倒插门。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侯宝林和刘宝瑞两位老先生，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讲帝号。如今这个播出频率不太高，咱们来一起听听。
4: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5: 不是？
4: 哎，
5: 刘宝瑞同志，
4: 哎，
5: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4: 我
5: 啊，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
4: 嗨，
5: 可不简单。
4: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5: 啊，
4: 没什么。
5: 您呢？您这是谦虚
4: 客气。
5: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4: 嚯，
5: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了不起。
4: 好好家伙，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5: 您不就这样吗？
4: 嗨，您别听这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写个。
5: 那就不错。
4: 那
5: 就说明您博呀。
4: 这阵儿博。
5: 哎，博学嘛。砸了咕咚嘛。
4: 那是。
5: 那您这水平不低啊。
4: 不低
5: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砸了咕咚。
4: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啊？
5: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嘛。
4: 嗨，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5: 不能不能
4: 啊。
5: 啊，不不
4: 不能吗？
5: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4: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5: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4: 哦，
5: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那个反正也不在二五眼以上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好像是正在二五眼。
4: 哎，还说二五眼呢？
5: 不是，这什么二五眼干嘛？
4: 这不是客气，
5: 说你有学问吗？
4: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5: 看书？
4: 哎，对对，
5: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4: 是啊。
5: 丰富知识。最近看什么书？
4: 瞎看。
5: 哦，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4: 哎，谁眼睛不行了？
5: 那瞎看吗？
4: 我说您怎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呀？
5: 不是瞎看呢，
4: 我这不是客气吗？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5: 哦，什么书都看。
4: 什么都看。这位
5: 人最近又看什么书了？
4: 最近看清宫外史。
5: 好啊。
4: 嗯，
5: 啊，就是说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4: 也没什么研究。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5: 都看过什么呢？
4: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清史通俗演义。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那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5: 哦，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4: 哎哎，谈不到请教，
5: 我知道的太少了。
4: 哎，客气。
5: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4: 哎，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5: 啊，我不是那什么。
4: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5: 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那个砸了咕咚。
4: 哎，好嘛。
5: 不，那个宝瑞同志。
4: 哎。

0: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1: 是吗？
0: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1: 哦，
0: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1: 十个呀，
0: 就十个啊。
1: 嗯，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0: 啊，那就对了，对对对，
1: 他大概其实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0: 不，
1: 记不太清楚，
0: 很清楚嘛
1: 啊，
0: 很清楚，
1: 嗯，
0: 不错。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1: 268年呢，对吗？
0: 对，
1: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0: 对呀、啊，
1: 雍正同治都是13年，
0: 嗯，
1: 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其实这意思吧，我也记不太清楚。
0: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1: 哎，
0: 没错，
1: 对吗？
0: 十帝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1: 我也记不太清楚。
0: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1: 这不是客气吗？
0: 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1: 哎，您别这么说。做了十帝啊，
0: 嗯，
1: 这个十帝的帝号就是顺治。
0: 对
1: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十帝，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也记不太清楚。
1: 哎，怎么这句要跑你那儿去了？
0: 哎，你这个每一帝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1: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0: 什么好字眼？您讲，
1: 嗯，什么好字眼
0: 啊？
1: 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帝顺治，
0: 嗯，
1: 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0: 怎么讲呢？
1: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
0: 错了，
1: 错了吗？
0: 不能这么讲。
1: 哦，
0: 我有我的看法。
1: 您有您的看法。
0: 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1: 您讲呢？
0: 他是个刚进官，
1: 嗯，
0: 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1: 哦
0: 啊，
1: 哦。
0: 对对对对，可以吗？
1: 行，
0: 哈哈，
1: 行，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0: 康熙
1: 啊，
0: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1: 不好讲、啊。
0: 嗯，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熙了，
1: 跟没讲一样
0: 啊。
1: 什么叫康了就熙了？
0: 康熙
1: 啊。
0: 康熙是不是
1: 啊？
0: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它就好讲了。
1: 儿化，
0: 这康熙儿它就有讲了。
1: 嗯，康熙儿，萝卜呀、啊。
0: 哎，你领会这个意思了？
1: 嗯，我领会啊。
0: 啊，
1: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
0: 康熙
1: 儿不行。
0: 康熙啊，
1: 嗯，
0: 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1: 康乐
0: 啊，康乐不知道吗？就拔面槽春日糊弄康乐吗？
1: 饭馆啊
0: 啊，过桥面不错。
1: 哎呦，谁问你这个了
0: 啊？
1: 问这俩字，康熙，
0: 康熙、
1: 嗯，
0: 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1: 嗯，
0: 这个康
1: 康
0: 这么讲，
1: 嗯，
0: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儿。
1: 是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哎，康熙下去，雍正怎么讲？
0: 雍正是吧？
1: 啊，雍正
0: 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坐歪了，
1: 嗯，
0: 不正，大伙儿一拥他，
1: 嗯，
0: 正了，雍正，
1: 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嗯、哦，坐歪了，一拥正过来了，
0: 对对对，
1: 雍正，
0: 嗯，
1: 乾隆呢？
0: 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1: 怎么讲？
0: 乾隆嘛，
1: 乾隆，
0: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1: 那这龙呢？
0: 大概他是聋子
1: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聋子和尚。
0: 哎，
1: 这么个皇上。
0: 哎，乾隆嘛。
1: 嘉庆，
0: 哦，嘉庆这个不好讲
1: 啊。
0: 哦，嘉庆这，嘉庆是吧？
1: 嘉庆啊，
0: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1: 啊啊，
0: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
1: 嗯，
0: 他那阵是皇子了，
1: 皇子，
0: 哎，他喜欢玩古。

0: 铜，
1: 古铜。
0: 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殷代的呀，这个古铜啊，他都收集。
1: 好，
0: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嗯，有一个磬，
1: 磬，
0: 不是这玩意儿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
1: 啊，当，
0: 这一定是好铜，
1: 好铜，
0: 古的。
1: 皇上瞧什么？
0: 瞧庙里和尚没在，
1: 没在怎么样？
0: 家走了。后来他做了皇上了
1: 啊！
0: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看，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夹着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1: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
0: 对，
1: 真有点意思
0: 啊！您看这个讲法。
1: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
0: 是吗？
1: 啊。这成三五眼了，简直的。
0: 嘉庆完了，道光呢？
1: 道光
0: 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1: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0: 啊？这道光吗？
1: 道光皇上怎么讲？
0: 道光
1: 啊，
0: 道光是这意思
1: 啊，
0: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1: 是啊，
0: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1: 道光还能打仗
0: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要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当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
1: 打
0: 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收，
1: 呵
0: 啊，杀光抢光烧光，
1: 嗯，
0: 是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道光，道光，
1: 道光，
0: 哎，到那儿就光，到了就光。
1: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0: 哎，对了，
1: 道光完了，咸丰，
0: 咸丰那好讲，
1: 好讲吗？
0: 他待不住，一闲着他就疯。
1: 皇上闲着没份儿，就抽风啊。
0: 嗯
1: 啊，
0: 这咸丰，
1: 哎，咸丰好嘛。
0: 咸丰完了
1: 啊，同志，
0: 你说哪同志？
1: 同志就是
0: 哪个同志？
1: 哪同志？怎么哪个同志？
0: 皇上同志，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1: 怎么了？
0: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
1: 革命术语，庸俗话。
0: 是谁呀？
1: 甭使相声了。
0: 谁呀？
1: 什么意思？
0: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
1: 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
0: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1: 啊，
0: 同志
1: 啊，
0: 帝号同志。
1: 怎么讲？
0: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1: 同志吗？
0: 啊，
1: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0: 哦，
1: 懂了吧？
0: 他为挽救这残局。
1: 哎，对了
0: 啊，同志完了。光绪，
1: 哎，光绪
0: 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1: 嗯，
0: 他又续上点。
1: 哎，
0: 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1: 续什么了？
0: 啊，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1: 不好理解。
0: 他这光绪吗？
1: 嗯，光绪
0: 当时啊，他是个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1: 啊，是，这我知道。
0: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1: 嗯，
0: 拿他当一盏灯。
1: 盏灯，
0: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1: 嗯，
0: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1: 哦，这么个光绪呀，啊，
0: 嗯，
1: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0: 哎，
1: 光绪完了，玄统呢？
0: 最末一个了
1: 啊，最末一个
0: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做不了皇上？
0: 你想这名儿，
1: 嗯，
0: 玄统，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了。
1: 哦，捅下来了。
0: 哎，玄统
1: 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0: 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您这讲错了，他正字也不叫玄统，他是宣统。
0: 宣统。
1: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0: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呢？
0: 他那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去宣布总统了吗？对了，是那个意思，差不多。
1: 嗯，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0: 对，
1: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0: 哎，
1: 他做不了了。
0: 做不了了。
1: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0: 那当然了，这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上去一个捅一个。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段相声是侯宝林、刘宝瑞合说的蒋帝号。到这儿，本期欢乐趣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

如果你已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它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电影《推拿》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怕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徐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6: 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王若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路》。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追寻的地方。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被摔的东西不计其数。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寻护实现精准

0: 牵挂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0: 下面这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1: 身边失去你，但我超直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

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1: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职场人，开始聊职场人设，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啊。有人立的是家里有矿不差钱的人设，希望自己显得举重若轻，不容易受欺负。有人呢立的是老年人养生人设，目的呢是减少无意义的加班，希望在下班后享受生活。不止明星偶像需要人设，职场的职场人也得立人设。在工作意义赋予我们人生意义的今天，真的是人设立得好，职场没烦恼。啊，其实哈，这个也是个伪命题啊。这个职场人设的门道是很深的，一般入职新岗位的前几周也是打造人设的关键期。他们中呢，有的人特意找朋友借了车，开车上下班，为了立有车的富婆人设。有的人呢，不希望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会先找公司里最难搞的同事 battle 一场。那从这个00后到90后呢，他们都表示不要小看了人设打造的复杂性。比如有的人呢，最初只想给自己立一个普普通通的靠谱人设，结果因为过于的靠谱，飞快晋升，被同事疏远。于是呢，在靠谱人设之外又包装一层人畜无害的外壳。有人呢，在 nice 人设当中加入了犀利，90%以上的时间 nice 对人，但必要的时候呢，据理力争，表明自己的底线。人设打造的初衷呢，是更好的工作，但如果不把握好，其实它也有风险。有人好不容易立稳了不差钱也不好惹的富婆人设，但花钱如流水，工作一年积蓄空空。有人为了躲避加班立养生人设，不料被揭穿后很难再得到领导的信任。职场呢是个小社会，职场人设呢不只是员工的命题，它其实也是老板的保护色。有领导为了避免团建被劝酒，努力营造胃不好很养生的人设。有老板为了拉拢年轻员工，立 nice 包容的人设。还有就是和95后00后聊

明星聊八卦。实在不行的时候呢，记住，所有职场的 PUA 技巧都可以反着用。你看啊，老板经常会这么说，今年业绩不好，你要反省一下自己。你再想想，这今年业绩不好，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这公司又不止我一个人，是不是？那大家都不好，是不是战略有问题呢？这老板又会提到一些观点啊，比如说这个公司现在的形势不太乐观，大家要加把劲儿啊。你又会仔细思考了，好像当初来公司的时候也是看中公司的发展，但现在好像发现这公司的发展成这个样子，自己也很失望呢。老板又会提到一些什么公司发展的不好，你们出去也没面子的观点。这个时候你又要思考了，我出了这个门也没人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呀，对不对？但你可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呢。老板又会提到，到点就下班，你们都不用加班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思考了，加班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是说不可以做啊，但是我们要算一下投入产出比，值不值得为了这几十万让几十个人牺牲家庭和生活。老板又会问你，你工作做完了吗？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就要反思了，你花钱请我来办事，办得了是情分，办不好那是本分。这个时候如果说出这个话给老板听，可能你工作也不保了。老板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说不加班不努力不出业绩，我雇你来干什么呢？这初创公司最需要的不是业绩，是试错总结经验。把这句话送给你的老板，然后你还会说到，你看我已经拿这么低的工资陪你试错了，你是不是应该往积极的方向去想一想呢？老板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让我们挺寒心的啊。什么话呢？就这句啊，你这样还好意思让我给你发钱吗？你看看这钱不钱的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你这个态度让我觉得这个公司没有前途。当然了，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怼领导啊，但是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就行了啊。当然了，我们这些话呢也是说的给自己内心当中出出气就 OK。 如果你暂时不想换工作的话呢，还不妨可以忍一下，毕竟呢人在职场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如果你几斤几两同事都知道，那感觉是挺没安全感的。在职场生活，尤其是复杂的职场，要适度的自我包装，不管是外在形象上的还是内在能力上的。有的人呢是万事通，是多面手，主动参与很多项目，且精力无限，随时的 on call。 因为他的知识面广，而且这个温柔抗压，所以呢他也就很快的青云直上了。那么有的人的气氛打人，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但是胜在性格开朗活泼，又是5G冲浪能手，能玩梗能接梗啊，活跃气氛也是全靠他的。领导呢不善言说，想要聚会不冷场，想要团建放松一点，带上他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样的人呢在部门也能够舒服自在。但是性格改变是很难的，如果你社恐不善交际，那不如把它放大立成人设，少说废话，确保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准确而且有价值。将交际的时间用于学习，精细化做事，选择在某一两个领域生根，成为一个小专家。这样一来，每涉及到你擅长的领域的时候，老大遇到不明白的需要决策的时刻，会习惯性的来问问你的意见了。当然立一个专家的人设，其实就给了别人一个很高的期待。在这个领域呢，你要给出正确的专业的意见，而且呢要把这一部分的事情做得很好，不出错。为了不破坏自己的人设，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工作，那这呢也是一个小小的负担。当不上专家呢，我们也不能当害群之马，对不对？起码要人畜无害，但单纯的那种很一般的人设呢，在这个职场当中是行不通的，不但会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甚至还会被认为你很好欺负。所以不妨在 nice 人设上加入一些犀利的风格，具体来说就是90%以上的时间你都是很 nice 的，就是很一般的这种状态。但每到一个新公司，都会有计划的去跟一两个比较难搞的同事认认真真的干一仗撕一场，让别人知道你呢也是有底线的，也是有脾气的，就不会轻易的来挑战自己了。很多人呢刚进职场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好的去面对事情，面对人就会被别人很好的去对待，但等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人设立得越稳，工作越是多到干不完，别人顶不了的锅就甩给你，
职场风评和职场处境也都不好了。上级对于这种 nice 人设的评价往往是好是好，但没法做恶人，没法赏罚分明，所以呢没法带团队。因为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司利益甚至部门利益，很多时候啊需要争一争，那这种 nice 的人，这种很好的随和的人呢，在领导看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下级对 nice 人设的领导明面上会称赞，哎，我们领导人特别好，实际上只是会觉得这样的领导呢好糊弄，甚至不会打心眼里的这种尊重。同级的同事通常呢会给这种 nice 的人贴上老好人的标签，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哈，因为如果你特别的随和，同事都找你帮忙，你就义无反顾了。因为你特别随和，有资源利益分配没分配到你，你呢也不会太计较。其实呢，很多职场新人呢在立人设上呢都是很摇摆的，既想立一个不好欺负的人设，又希望人人都说你好，觉得你好相处。 nice 加犀利，就是随和加犀利哈，就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人设，随和同时呢有底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下场 battle 争取利益和话语权。其实呢，职场人设呢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在老一辈人的职场里呢，或者他们的世界里呢，是不存在这种人设的。因为在单位一工作就是一辈子，要演人设呢也得演一辈子。但现在大家普遍跳槽比较频繁，共事的时间呢大大缩短，那么为了配合工作，我们就需要一个面具，而且演人设换人设都是比较方便的。有的拆迁户呢，家里面有六七套房子，那他们会无意间的把这不差钱的人设立出来。不过呢，他照样工作很努力，只是领导呢不会把他逼得很紧，知道呢他是有退路的。人设呢不只是员工适用，老板也适用。比如你演一个比较随和、比较包容但犀利的人设，既可以和95后、00后员工啊像朋友一样交流，一起聊聊明星、聊聊八卦、聊聊旅游，也可以用犀利的一面来加强管理。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现在啊都流行这个人设打造，

0: 我觉得呢，作为老板，我也应该有一个人设。那个小丽啊，你觉得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设呢？
1: 吴总，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肯定是霸总人设呀。
0: 不好，虽然我的确是霸总，但是这样跟大家的这个距离呀、就太远了，不能走进大家的心里。
1: 那就学霸。
0: 虽然我的确也是学霸啊，但是呢，这样有点鹤立鸡群，高处不胜寒呐。
1: 吴总确实优秀，想低调但是实力不允许，不用力，这样优秀的完美的人设就呼之欲出了呀。
0: 哎，就是因为我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怕大家自惭形秽，自我否定，自我放弃，所以呢，我才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让大家对自己，对未来心存希望嘛。
1: 是是是，吴总真是体贴大家呢。
0: 我觉得呢，我应该立一个邻家大哥哥的人设，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很好啊。
0: 我也觉得不错。你看啊，我这么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对不对？不立这个人设，那可惜了。
1: 吴总说的对。
0: 那就从今天开始改变吧。大家以后都不要叫吴总了，统一叫吴哥。
1: 啊？
0: 就从你开始吧啊！以后有什么事叫吴哥。
1: 好的，吴总。对，吴哥，吴哥。
0: 这个称呼听起来呢就亲切多了嘛。
1: 是是是，吴总，吴哥，那要是跟其他公司和客户开会的时候也这么叫您吗？
0: 那当然不能了，这个是咱们的企业文化，是内部的事情，对外呢咱们得还是按照正常的称呼来。
1: 明白了，那我先去忙工作了。
0: 等一下，
1: 吴哥，还有什么事吗？
0: 我准备啊，全面的、全方位的来了解一下咱们公司年轻员工的衣食住行和喜好，这样呢，在日常接触当中就能够尽量选择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呢，又不想惊动太多人。你呢，是我在公司当中最信得过的员工了，
1: 所以呀，
0: 就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大家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现在就要介绍吗？
0: 对啊，我做事呢一向是雷厉风行，
1: 可是
0: 这个最近呢，公司呢又要裁人了。
1: 好的，吴哥，您想了解什么呢？
0: 咱们公司能有像你这样的老员工，也有像小白这样的新员工，对吧？
1: 没错。
0: 我想先了解一下小白这样的00后平时喜欢玩什么。
1: 小白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喜欢追剧啊，追 idol。
0: 哦，追星啊？那他喜欢哪个明星啊？
1: 张小虎。
0: 张小虎？没听过。长啥样啊？
1: 长得怎么说呢？
0: 啊，那我懂了，小白的这个审美啊还需要提升呢。
1: 其实张小虎还是挺帅的。
0: 这个张小虎帅不帅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靠脸吃饭的呀都不太这个叫做稳定啊，不太牢固。
1: 但是我觉得真的也还好啊。
0: 行了，不说他了，我也懒得去百度他了。那其实说到这个追星呢，我觉得我们肯定能聊一块儿，毕竟呢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嘛。
1: 是吗？我就没有偶像。
0: 哎，小丽，我记得你以前好像说过我就是你的偶像，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的是那些什么明星啊、idol 的，不是我的偶像。吴哥呢，就是我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楷模，是我的偶像呢。
0: 这年轻人需要一个想要追赶超越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好事啊，可以让自己进步得更快。
1: 小白追小虎，可能是因为单纯的因为他长得帅吧？
0: 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呀肯定也非常努力上进，爱学习。以前呀，我的偶像就是我们班隔壁邻居的一个大哥哥，每天早晨5点就起来练功了，不仅身手不凡，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1: 吴哥，小白喜欢的这个人就演过几部这个甜宠剧，除了小白我身边也没几个人知道，跟您的偶像肯定没法比。
0: 你刚才说什么甜啥叫甜宠剧啊？
1: 就是一天到晚撒狗粮给别人吃的，

0: 爱情戏。
1: 哦，现在还有这种剧啊？他们都不用工作的吗？
0: 工作是个背景，制造相遇的场景而已。一旦这男女主角认识之后呢，工作的内容就不重要了。
1: 这么虚幻的内容，居然还有人喜欢，看来这个小白呀，还是不成熟。
0: 其实王姐也挺喜欢甜宠剧的，那天跟小白讨论的热火朝天呢。
1: 王姐都40多岁了，也喜欢看这种剧吗？
0: 对呀，
1: 这么多人喜欢看呢。哎呦，那我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一会儿把小白看的这个剧的名字发一个给我啊。那你先去忙吧。
0: 好的，吴哥，那我先出去了。
1: 哎，发来了啊，我看看啊，这是什么魔人的小妖精？嘿，我再看看啊，这到底有什么能够这么吸引人？
0: 吴总今天好奇怪呀，他说要研究甜宠剧，那我现在去汇报项目合不合适呢？要不我先发个微信问问吧。
1: 这谁呀，这微信就发过来了啊，小丽呀。
0: 算了算了，
1: 一会儿再回吧。
0: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复呢？我等着发邮件给客户呢。算了，我还是打电话吧。
1: 喂，谁啊？
0: 吴哥，我是小丽，刚才给您发微信看了吗？
1: 啊，
0: 吴哥，您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1: 啊，你刚说什么？
0: 我说我发的微信您看了吗？
1: 哦，你发的微信啊？
0: 吴哥，你是不是信号不好啊？
1: 你没啥事的话就先挂了啊，拜拜。
0: 喂，哎，怎么给我挂了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哎，算了，我还是直接去他办公室吧。
1: 谁呀？
0: 我小丽。吴哥，您是在哭吗？
1: 啊，没有，我刚才沙子进眼睛了。
0: 刚才我发的微信您看了吗？
1: 啊，看了。
0: 哦，好的，如果方案不需要修改的话，我就发客户了。
1: 哎，好嘞，
0: 那我就先出去了。
1: 哎呦，这部剧真的是太甜蜜了，太感人了，这啥时候才能出续集呢？哎，刚才小丽是不是进来跟我说什么了？那个小丽啊，小丽，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0: 吴哥，什么事啊？
1: 小丽啊，刚才你跟我说什么来着？
0: 啊，就是说把方案发给李总行不行？
1: 我怎么说的？
0: 你啥也没说就光点头了。
1: 你不会把方案发了吧？
0: 您点头我就发了，李总等着要呢呀。
1: 完了，这里面还有个 bug 还没有修改呢。
0: 啊，
1: 对于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送各位一段话啊，立人设无非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让自己更好的去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对工作对周围的人的真诚，别人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切记三分眼七分真，真诚就是主基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

0: 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1: 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

0: 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段时间呢，石晓接到了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基本内容呢就是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他问我说：“石晓啊，你说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应该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很久之前看到的一篇文章。节目一开始，石晓呢就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奶爸奶妈们。
2: 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
1: 同去的阿姨默默地观察了一阵儿，慢慢地走向小男孩，蹲下来捡起一块石头，问小男孩：“小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形状吗？”可能是父母教育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小孩一开始不理这位阿姨，还是自己玩自己的。阿姨没有气馁，继续说：“我看你手里的这块石头啊，好像是椭圆形的。”小男孩没有听说过椭圆形，脱口而出：“不是的，这是圆的。”接下来这位阿姨就围着小孩子，用小孩子的口吻跟他对话。过了一阵儿，他显然已经把这位阿姨当成了一位临时玩伴。阿姨问小孩的名字，问了几遍他都不说。后来换了一种方式，他说：“让我来猜猜你叫什么好不好？如果阿姨猜三次都没猜对，你就告诉阿姨怎么样？”小孩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就欣然答应了。结果啊，不出所料，阿姨当然连猜三次都错了。后来小孩才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目睹了这个过程，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啊，只要大人谦卑下来，和孩子在同一高度，和他们做朋友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父母在孩子面前不是在谈判桌前，不需要用批评、挑剔和要求完美的眼光去看待孩子。以前父亲在教育我的时候，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但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不可避免的会疏忽犯错，这时候父亲就会不高兴，所以每次见到他总是神经紧绷，非常紧张。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教育方式，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要么被压制的没有思想，只会顺着父母的想法去做，要么就是表面上听话，虽然没有犯错，但内心已经非常叛逆了。后来父亲因为认识到了道理，在教育的方法上也有了完全的改变。父亲变得非常理解我，经常站在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开始呢，我还不太适应，不敢向父亲说什么心里话。后来慢慢发现，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板着脸了，他会先试着来理解我，等我愿意向他敞开心门的时候，再用智慧的方式来引导我。比如有时候会给我讲一个富有深意的小故事，或者给我讲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乐意接受他的教导。人与人相处最难的就是相互理解，大人既是如此，更何况我们所面对的是孩子，所以呢，更要花心思去了解孩子心灵的需要。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孩子理解，孩子就会向其他地方寻求理解，很多孩子呢也就因此而结识了不好的同伴，走向了错误的人生道路。父母咄咄逼人的态度，没有温情的言语，控制一切的行为和自以为是的判断，对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这样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在长大以后也很难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父母与子女如何建立相互之间的理解呢？首先呢，父母要明白爱不能取代一切。我知道有些母亲真的是爱子如命，我母亲也坦言儿女曾经就是她的偶像。父母太爱孩子，而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控制他，想让孩子时刻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孩子所做的事儿也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认为只有在自己的圈子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但是这种爱无法替代。

待一切。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而伟大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父母常常表达爱的方式让孩子感受不到。孩子的世界单纯而直接，父母的言语、态度、行为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感受。所以呢，请做父母的不要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孩子，要以孩子能懂、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们。比如说，当孩子和父母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对错，父母最经常用“我还不是都为你好”作为结尾。这时候，父母说这句话其实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因为前面的言行已经深深伤害到了孩子。在每一次谈话之前，我们可以先告诉孩子：“孩子，爸爸妈妈很爱你，都希望你好，我们谈谈好吗？”而且谈话的时候，多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多理解他，而不是一开始就批评反对，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关闭心门，不想继续交谈下去。当父母渐渐赢得孩子信任的时候，可以循循善诱，客观地给孩子分析事情的利弊，不带有个人情感和倾向。这样孩子就会因为父母的理解而逐渐敞开心门，慢慢地被引回正路。要尊重并珍视孩子对父母所表达的爱。我相信每一位父母当看到孩子对自己表达爱的时候，都是心花怒放的吧。有一次我的母亲说，她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弟弟叫她一声妈妈，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孩子对父母的爱也许远远不足以和父母相比较，也许只是一声问候，或者是一束小花，或者是想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留给还没有回家的爸爸妈妈。无论是多么微小，只要对孩子说，孩子，我很喜欢，谢谢你，我的宝贝。当你这样表达对孩子感谢的时候，他一定幸福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梦里都是开心的。孩子还小，他所给父母的已经是他所有的，他也期望他能带给家庭幸福快乐。当父母对孩子付出爱和理解的同时，也将会收获更多来自孩子的爱。唯有爱才能唤醒爱。父母懂得尊重并珍视孩子的爱，并以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们，亲子之间就会建立非常相爱和友善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就是在这些小事情上不断积累的。有的亲子关系越来越僵化，不是因为偶尔一次的伤害，而是关系长期破裂而导致的。父母表现出对孩子很大程度的理解时，孩子也会慢慢理解父母，他会更加学会担当，学会理解和帮助别人。在苛责和责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们以后也会这样去对待别人。亲爱的朋友们，请带着爱和理解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吧。在这个忙碌的世界，孩子的心灵需要更大的爱和理解。请把最好的礼物理解送给孩子，他们也就会慢慢学会理解我们。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今天是哪位超级奶爸奶妈遇到了育儿方面的难题呢？让我们看一下啊，这位网友叫做孤独的小火柴，他说家里的老人说孩子发烧的时候不能吃鸡蛋，想向石晓求证一下这个说法究竟。
2: 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最热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

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

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
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这部电视剧啊，说来啊，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烦恼。只是呢，这部剧把它放到了西藏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好像在西藏发生会产生一些新鲜感一样。
2: 嗯，我知道为啥，因为原来他没有人这么拍。
1: 嗯，
2: 你看传统的印象当中的西藏符号都是宗教啊、锅庄舞什么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主题。那你像曲宗、索朗姐弟散步谈心的路上，人家有唐卡，也有必胜客，对不对？
1: 对。
2: 包括女精英达珍背着迪奥老花，人家也穿藏袍。他家的厨房里有他爸做的藏包子，也有咖啡机、电烤箱。晚上吃正宗的岗巴羊肉，第二天一早呢，换上瑜伽服，在天台上练普拉提。
1: 年轻人是会戴绿松石耳环，双手合十，

0: 虔诚的祈祷，但人生理想不是做苦行僧，而是考飞行员，读 EMBA 当高管，做老板。医生呢是会唱藏戏的，但脑子里装的都是现代科学知识。
1: 对，查到一组资料啊，这导演编剧团队提前是2年来到西藏采风，这些风土人情都是取材来自于现代西藏人的真实生活。他和所有的都市剧一样，想拍好看，那得同时至少做到2点。
0: 哎，一个呢就是具体的生活细节，在这方面越写实越好，越人们愿意看，对吧？这方便观众啊自我代入。
1: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提纯之后的情感关系，这方面越高于现实越好看，家家小康，人人善良。
0: 这开局再多的误会也会在相处当中化解，最后呢都是体谅互助，相逢一笑泯恩仇。
1: 哎，这2点如果都做到，那就构筑起了一个让人向往的生活空间，补足那些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的至真至纯的情感安慰。
0: 刚才呢我们把这部剧定义为是 3.0 版本的西藏都市剧，那对于少数民族题材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哈。你看，就是拍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要带着刻板的印象去贴标签想当然，你得需要先实地的调研，你了解了当地的真实的现状，再去创作群体的面相。
1: 哎，你要这么说，说群体面相，其实群体它是由个体组成的，对不对？
0: 没错。
1: 那要描绘出个体的立体的复杂的那一面，见到真实的人性，才能够拍得出来鲜活的群体。而人性它是共通的，不论民族，不论地域，不论文化背景，它的底层情感其实都差不多。
0: 哎，只要其间流动的感情是真诚的，是真的，不论发生在哪儿，观众都能够轻易的带入，获得共鸣和抚慰，哪怕是相隔海拔4000米。
1: 虽然可能会对于某些人来讲会有点缺氧。我们来看到啊，听友们是怎么说的。10月58，他说我自己其实就是朝鲜族，以前也有过朝鲜族的主题剧，但我都觉得太假了，都21世纪了，说实话并没有人说整天穿朝服，但是剧里人呢还穿传统服装生活在长白山脚下，说能不能去真实的地方去看一看啊。说朝鲜族的厨房里有泡菜，有打糕，有大酱汤，但也有地三鲜，也有家常小菜，我们每天穿的也都跟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一个样的。
0: 你看人家也说到了，就是希望能够再写实一些，是吧？
1: 嗯。
0: 还有垫底辣妹，她说是我学生家长同事参演的，很好看哦。
1: 学生家长的同事是吧？
0: 哦，你怎么知道的呀？
1: 这个关系挺长的，她自己描述的呀。
0: 首先她有学生，说明她是老师，对吧？
1: 嗯。
0: 然后是她的学生的家长的同事。
1: 对。
0: 哇哦，
1: 这个关系有点长，是不是？
0: 是。
1: 像你这个脑子看不懂也罢。
0: 还有 Miss You 他说了，这平台能选择这么一部没有流量明星的都市剧，看来应该是这剧啊真有它独到的地方了。
1: 嗯，当时同事安利我这部剧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演职人员，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叹，就是能有如此热度被大家口耳相传，那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0: 嗯，还有陈林说，被家人说这么好的视力不去捡虫草就浪费了，这样的藏族女孩好像后面开飞机去了，挺好，主题歌也特别好。
1: 你看看，要么捡虫草，要么去开飞机，反正都是源于视力好。
0: 神经蛙说，选角色很用心啊，女演员的长相一看就是藏族的长相，该不会是藏族演员吧？五官很舒展大气，没有用那种网红的锥子脸，看着让人很舒服呀。
1: 啊，看着让人舒服，让人觉得很暖心，这就是最真实最原生态的表现。
0: 哎，我也来评论两句吧，就是看了这部电视剧以后，会让我真实的爱上西藏，而不是给我构建了一个空中楼阁。
1: 其实早在多年前，对于西藏很多年轻人就对他游向往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感觉好像西藏它是一个不分年龄段可以跨越不同的种族人群的一个目的地，很多人都对他有着莫名的向往。那这次我觉得这部《日光之城》带给大家的也是更多的来源于西藏真实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去西藏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你在剧里看到 到的是否一致呢？
0: 哎，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哈、啊，当下有很多电视剧出圈全靠的是高超的营销水平，热度全靠的是剧宣的辛勤诈骗、啊、
1: 你要说这么讲的话，那我必须要提一提和这部《日光之城》它属于同时期很接近的一部电视剧了。
0: 哦，是哪部？
1: 就是《半熟男女》。
0: 这剧吧到底好不好

0: 好，还得看这宣传的好不好，只能这么说了。
1: 酷爱标新立异，号称全员威侠，拳打纯爱战士，脚踢善男信女，是要拍出不一样的渣男玉女爱情故事。
0: 这宣传策略是让全网流传时间管理大师的自我修养和出轨抓包修罗场的短视频。
1: 哦呦，这一通营销猛如虎，回头一看，
0: 正片啊是呈上了一份标准的国产都市爱情剧流水线的产品。这说的就是你半数男女啊，点名了，
1: 说的就是你啊。首先啊，这部剧在刚一热播，我记得在它热播之前就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的小视频在流窜了。对于大家来讲也是激起了一波热潮和讨论，
0: 营销辛辛苦苦勤勤恳恳，
1: 对，很多人首先是对于它的阵容会有所
0: 期待
1: 和关注，因为演职人员很多演员都是自带流量的，大家都很喜欢。而因为它剧中的一些片段和情节呢，就会让人觉得，哎，这好像写的就是我们最痛恨的那种爱情，或者说最痛恨的那种结局。但是这正片一上来之后，好像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并不一样。
0: 哎，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稍后呢，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所谓的爱情修罗场电视剧。
1: 是的，也欢迎啊，已经有看过的朋友，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你的各种体验，欢迎来同步讨论。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哎，刚才不是说到电视剧《半熟男女》了吗？他所标榜的不就是爱情修罗场？但是其实这一点也没有拍出来他的那种修罗场的状态，是吧？
2: 嗯。
3: 本来那个宣传说的什么渣男呀、玉女啊，结果呢，你真要是看这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没有直面这个人物的欲望。
2: 是啊，一群20-30岁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顶着非常好看的面庞，你说他就不能是单纯好色、单纯爱钱的人吗？
3: 这半熟男女说不能啊。
2: 所以这部剧特别喜欢为这个角色的背德行为安排一个可供解释开脱的苦衷，就是他一旦说有什么离开了我们正统的道德的一些行为方式，那他一定是有他言不由衷的一些苦感。
3: 是，剧中的男主是由辛云来饰演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演员啊。他在里面演的就是那个头号渣男翟一鹏，把这个傍富婆当作是人生的事业。
2: 对，错把这家境普通的女主角何之南由田曦薇饰演的当成了富二代，然后呢就对这个女生展开了那一顿攻势，在现任女朋友的眼皮子底下啊，给新猎物发微信。
3: 哎，这种把找对象当作是人生唯一阶段跃升机会，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自己的名校光环和帅气皮囊置换成真金白银的捞男角色，其实很容易拍得很精彩的。
2: 是的，就拍他怎么被膨胀的欲望异化，被洁净的诱惑支配就行了，把这男一号的这个捞男嘴脸拍好，我觉得这戏就能成一半。
3: 哎，你可以这么拍他哈，就拍这男主发现女主不是富二代以后立马抛弃了女主，然后呢出国寻找真正的富婆。但是呢这半熟男女他没这么做，他怎么做的呢？他把这男主身上最精彩的一段戏啊，没有放在为讨真假富婆欢心使尽浑身解数的时刻，而是用在了给男主卖惨
2: 啊。他怎么卖的惨啊？
3: 他是这么说的：我爸风尘仆仆的来了，满身是汗的下了车，当时有个女生也是县领导的女儿，她非常嫌弃的捂住了她的鼻子，她嫌弃我爸身上的汗水还有泥土气。
2: 哎呀，人家青春期正敏感的时候，因为贫穷被异性伤过自尊心，那人家扎一点怎么了？人家想当凤凰男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3: 这部电视剧啊，除了爱给这个渣男找苦衷，这剧还特别热衷于给这个浪姐找借口。
2: 咱俩这么说真的合适吗？朋友们，此处不对任何人啊。女配叫孙涵涵，和大自己很多岁的事业有成的已婚男谈恋爱，也不能说是道德沦丧，不能是为钱出卖青春，您猜怎么着？
3: 哎，怎么着？
2: 人家喜欢对方，人家居然是为了爱情。
3: 哎，我不图钱，不图地位，不图色，我就是真爱呀。
2: 哎呀，我不能说这种搭配就不能有真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应该怎么拍呢？详情可以参照15年前的那部电视剧。

0: 剧叫做《蜗居》，
1: 哎，
0: 里面的宋思明和郭海藻，
1: 你们回忆一回忆啊，这情人当初可以爱上老男人，并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观众想看的有戏剧张力的部分是年轻女孩在畸形关系里清醒的沉沦和挣扎。
0: 对，比如知道宋思明有老婆孩子之后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的郭海藻，
1: 没有人想看已经做了事实上的金丝雀，却还通过相信老男人我已经离婚啦，只是碍于情面还需要照顾照顾前妻，这种胡扯鬼话啊，来完成自我道德的无暇的粉饰。
0: 嗯，更可笑的是这个角色前几集他的人设是什么呀，是工作能力强，超级有上进心，满嘴独立女性口号的人类优质女嘉宾
1: 啊，看上去聪明能干的，足够把三分天然呆又胸无大志的郭海藻骗得找不着北，结果居然能信了郭海藻都不信的鬼话。
0: 强行降智不为别的啊，就为不能给人物贴上知三当三的标签。怎么说呢，嗯，我觉得可能也是电视剧剧作方的一种求生欲
1: 啊。其实拜托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实当中啊，这个捞的大大方方，扎的坦坦荡荡的大有人在，到了一部主打渣男浪姐的电视剧里好像还得遮遮掩掩的，这多少有点不切实际了。
0: 嗯，无限弱化剧情的背德感，还有美化角色的心理动机，结果呢就是什么，既没有拍出这半熟男女高手互吊极限拉扯的精彩，也没有达到所谓的讽刺的效果，就是让人看到了一种不敢直视自己写的命题的拧巴。
1: 哎，没想到啊，把这个跳出格的部分拍出彩，常规操作的部分呢也没能避免都市爱情剧的这样的一些通病。一方面就是剧里主要的人物的脸谱化非常的严重，你看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职业，再加上行业刻板的印象的这些标签，一个人设就基本写成了啊。你就看那个男主叫翟一鹏是吧，金融业拜金渣男，
0: 还有女主何之男，行政秘书不求上进，再加上天天都在办公室里聊八卦。
1: 哎，再看这个女配孙涵哈，广告业加工作拼命，再加上精致的穷。
0: 嗯，哪怕就是这么简陋俗套的人设，都懒得通过情节去塑造出来。就每个角色出场的时候，都要用一段打字镜头加旁白。
1: 所有的角色一言一行都好像直接往这个蹦热搜的话题去了，你比如说一言不合就买包的高富帅初恋，什么断崖式分手冷暴力渣男，
0: 甚至网上还有一个特别火的帖子，这个问题在配角的故事线上尤为明显，甚至他做不到一个基本的前后连贯。
1: 你看这个孙涵涵啊，和这个出轨男周斌这条线吧，生硬程度堪比是冷库里放了半个世纪的僵尸鸡胸肉。
0: 哈哈哈哈，
1: 就是又僵又硬啊！两个人呢，前两次照面都是女孩需要帮助，男的就突然从天而降出手搭救。
0: 对，到第三面的时候，我记得啊，就已经发展到了周斌带着孙涵涵出席饭局，结果把人家撂在一旁当盘菜，让孙涵涵独自尴尬应付饭局上的搭讪男。
1: 你看这样的编剧安排情节啊，可能想表现出老男人的心机深重，擅长搞心态，用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这个把戏玩弄别人的心理预期，顺便呢进行服从性的这种测试。
0: 嗯，但是这场戏不仅他前置铺垫潦草，而且没有任何的后续跟进啊，戛然而止，直接在孙涵涵从饭局回到酒店落寞坐在床上那一幕，就中间少了点事情。他为什么被戏弄，戏弄了之后他怎么办，产生了什么想法，有没有生气，有没有不想再理他了，这些通通没有一句交代
1: 啊。可能这就是配角应该有的待遇吧。
0: 有可能啊，反倒是再往后一集这剧情就直接跳回渣男救美的俗套的剧情了
1: 啊，多少有点作废了是吧。
0: 对，而且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几条故事线上也同样存在。剧情情节不连贯，搭配上一大堆人物相互的穿插，时间线过去现在来回跳动的剪辑手法，就让这部剧的剧情明显欠缺，人物关系的推进感觉到莫名其妙。
1: 哎，你看着看着你就会疑惑了，说这就好上了，这就掰了，这就相信了。
0: 哎呀，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观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其实呢，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半熟男女的这些问题存在啊，也是能理解的。
2: 嗯，
1: 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都市爱情片儿，最好看的内容已经在热搜词条还有短视频切片里面都让你看完了。
2: 是的，基本上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半熟男女》这部剧，很有可能在它还没有全部更新完成之前，我们已经在网上。已经解锁了各集它的高光片段，
1: 那肯定的呀，这也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一定是把最精彩的给到你啊。但是呢，当你真正去看这部剧的原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好看的已经看完了呀。
2: 人家把这个角色写得像行走的标签词条，就是为了增加网感，更加贴近社交媒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流

0: 情和现实，把这剧情拍得又生硬又跳跃，那是为了集中冲突强烈的精彩剧情，让你在看正片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段我可以切片发抖音了。
1: 哎，你自己都可以发抖音了是吧？坦白来说啊，这部剧确实算不上是炸裂难看的大烂片，但是它给你一种强烈的货不对版的诈骗感，就是你以为你点进去看到的是饮食男女灯红酒绿，什么情欲横流的，结果还是老掉牙的傻白甜恋爱脑和这个独立大女主，甚至还有低端凤凰男一起过家家。
0: 对，里面的这个渣男，我觉得他手段有些幼稚，套路呢也有些简单。而你说所谓的浪姐这个标签，我倒觉得其实这些人物各顶各的单纯，不要太好撩哦。
1: 要不说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让我们看到男主帮忙够高处东西这种20年前就被玩剩下的东西啊？
0: 哎呀，要我说呀，内娱还真别嫌弃当年的那小妞电影过时。
1: 哎呦，小妞电影好久没提到了啊。什么叫小妞电影啊？其实它是好莱坞创造出来的一种电影类型。那主要呢就是以女性为目标观众，内容呢以女性为主角的这种爱情片儿，侧重于啊人际关系和情感。这种电影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提前到1960年，就是60年代，像那个蒂凡尼的早餐。
0: 蒂凡尼的早餐，哎，这部我看过，
1: 是吧？它的特点就是渲染都市空间，还有角色消费实力，满足大众啊对这种中产阶级的物质想象。结局通常是大圆满的。那国产小妞电影呢，在都市叙述空间当中，不仅呈现出了大都市的时尚浪漫的景观特色，还在地理空间的设置上满足了观众的文化的想象。
0: 哎呦，你看你这波解释非常的有必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妞电影是什么了吧？那现在半熟男女这类都市爱情剧，不就是把小妞电影那一套去其精华留其糟粕的继承了一下吗？
1: 啊，正好相反了是吧？
0: 对，
1: 哎，去掉了这种女性视角展开的细腻的心理的这种刻画，去掉了贴近现实女性生活处境的背景铺陈，还去掉了浪漫轻快的这种氛围。
0: 是的，他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就是来来回回不知道拍了多少版的各种类型化的爱情关系，在这个时代好像用更简单粗暴快节奏的方式在进行着进一步的拆解。
1: 好像只要装点上什么金融业渣男、高端健身房钓鱼这些互联网的新热点，你再配上大剂量的网红乐队的 BGM， 就是一部新颖的时代感的作品了。
0: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觉得去到那些健身房可能不一定是女钓男，或许是男钓女。
1: 你见的还挺多啊。
0: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跟我没关系，说电视剧呢。哎，刚你提到那个 BGM， 我还注意到 就半熟男女这部剧，它是频繁的使用告五人乐队的歌曲作为插曲，所以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1: 哎，真的是各种网红元素啊，它就好像是在胡乱堆砌一样的，就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0: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我不懂为什么到底要用这个歌，哈哈哈哈。
1: 而且这歌词还放特别大，就是真的是搞笑死了。
0: 还有人说很怪，一大早的，哎，放弃的音乐就是要带你去找夜生活。
1: 而且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把这个 BGM 感觉买了这个歌就得使劲用一样，就是只要有个空我就得用这首歌。
0: 对，动不动就出现，感觉好像买了版权一定要给它用到极致。
1: 是，就以为啊，自以为这部剧是这种都市的时髦的先锋的，其实你看他用的套路用的方法就是胡乱堆砌，老土的油腻的尴尬的。
0: 哎呦，你这气儿都吐到我脸上了。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圆圆他说了，编剧是根本不敢纯拍这个烂人主角的戏的，他想要既讲饮食男女又无法摆脱主角无暇，是既要又要。
1: 来吧，继续看看 Jason 他说了，哎，当时啊这营销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舒服，这种渣男渣女的梗，说实话有的时候在网上玩一玩还是那么回事，充其量反映了大众对于感情得不到的回应，或者是21世纪爱情的娱乐心态，但真拍成电视剧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尴尬了。这就好比于一个人可爱是从行为举止上透露出来的，而不是见人就说你看我很可爱吧，快来看我呀。哎，这怎么说像跳跳糖啊。
0: 啊，你说什么？你在说谁？
1: 跳跳糖每天就说，哎，你看我很 很可爱吧，你看我很美吧。
0: 我没有这样说，我都是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可爱。
1: 哦，都是我情不自禁的在夸你是吗？
0: 哎呀，别说了，
1: 不是被逼无奈是吗？
0: 我这老脸一红啊，怪尴尬的。来看到神经蛙，他说还

0: 看剧啊，只是看了原文，说原文呢还是扎的挺现实的，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国产剧会大改，因为不敢用这么渣的渣女当主角
1: 啊，就是这个原著里头写的还是比较露骨的，但是呢电视剧拍的时候就只能改编了。
0: 你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红凤凰他说了，我觉得这部剧挺好看的，几个主角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其实挺真实的。
1: 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状态，其实在很多男女关系或者是现代都市人当中还挺普遍的，不只是在爱情，其实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所体现的。
0: 你说的对，感觉你自己体验的也比较深刻啊。
1: 是见得多了
0: 啊，笑晨他说了，反而会觉得这部剧这种表达方式会更加的真实，好的不明显，坏的有理由，每个人都有善良、自私、艰难、贪婪，女主男主不是纯爱战神小白花，捞男出轨男小三也没有脸谱化，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1: 哎，再来看看红红，他说，哎呀，这部剧其实就是很容易犯那种通病嘛，本身通过人物剧情表现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现代人啊很多都喜欢看那种爽文，新鲜反转直击痛点，拍戏呢也是会向观众屈服的。
0: 嗯，
1: 其实他说的比较隐晦了，他想说的就是这部剧就是在迎合市场，做一些就是很商业的，大家他觉得大家会喜欢的这么一些东西产物出来。
0: 你看啊，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这几部剧它都是热度比较高的，但同时也是在当时饱经大家的热议的一些剧情，那很多人会站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觉得它是为了迎合市场所以才产出的这样的一部剧集，那也有人认为它就是来源于生活，它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既做了一些坏事见不得光的，又同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自己找补。我们在后台也看到了大家这样的留言，那如果各位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果童年有味道，那么中国人的童年一定少不了辣条味儿。从小卖部里的镇店之宝，到商超里的大品牌，甚至走出国门，辣条可以说是国民零食之一。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先来聊一聊辣条的诞生过程，带你解锁健康吃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辣条的起源地在湖南平江，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做酱干，也就是香干，这也是平江的一大特产。1998年，湖南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生产酱干的原料大豆出现了大幅的减产。三位当地人尝试用面粉代替豆粉，创新发明出麻辣味食品。当时做出的第一包辣条，拿给了房东的女儿试吃。80后。

混匀，挤入挤压机，经过挤压膨化，使食品变熟成型。接下来加入糖、辣椒面、香辛料调味，辣条就做好了。为了改善辣条的色香味形，商家还会加入增味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香精等食品添加剂，致使无论是色香味还是口感，辣条都格外的诱人。但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辣条可以说是三高零食。首先，这辣条的油量惊人，脂肪含量普遍高于每100克20克，有的可能达到每100克25克。某品牌一包净含量106克的辣条，脂肪含量为 26.5 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烹调油摄入量每天25-30克来计算，一包辣条下肚就能够达到一天烹调油的推荐量。其次，辣条的钠含量普遍在每100克2000-3000毫克，高的能达到每100克2740毫克。106克一包的辣条换算成盐的量就是 7.3 克。健康中国行动三减三健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那吃一包辣条就等于吃进了近一天半的盐限量。辣条盐含量那么高，吃起来却没有太咸，原因呢在于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因为糖能够减弱味觉对于咸味的感受，辣条的热量也不低，一包呢大概有458千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总体来说，辣条高油高盐高热量，只能偶尔吃一点解解馋。很多人担心辣条的安全性问题，因为配料表显示其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其实呢，国家对于辣条的添加剂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因此应该选择正规企业按照标准规范生产的辣条。明知辣条不健康，但是很多人无法抵抗它的诱惑，实在想吃辣条，记住以下的几个提醒。第一，选择正规品牌。此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了调味面制品行业标准，对辣条的脂肪、氯化物等进行了下调，即要求辣条制作减油减盐。购买辣条的时候，避开不知名厂家生产的辣条，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质量更有保障。第二，一次不宜多吃。辣条不宜多吃，如果想要过过嘴瘾，一天两根就足够了。儿童、老人及肠胃不适的人更要少吃。第三，别空腹吃辣条。吃完辣条多喝水，当天的饭菜呢也要清淡一些，其他的零食如饼干、薯片等当天就不要吃了。现在市面上的辣条品种很多，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添加剂也不少，吃起来总会有些不放心。我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尝试来做辣条。其实啊，做辣条想要好吃，原材料的选择是关键，牛筋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味道和口感都是相当好，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准备食材：牛筋面200克，粗辣椒粉30克，细辣椒粉20克，孜然粉20克，花椒粉10克，盐适量，鸡精适量，小葱2根，生姜一小块，大蒜2瓣，八角2颗，香叶2片。首先把牛筋面放在盆中，加入没过牛筋面的清水浸泡一分钟左右，让牛筋面表面吸收一些水分。注意牛筋面浸泡时间一定要控制好，时间长了牛筋面容易软烂，时间短了牛筋面会比较干硬。牛筋面浸泡一分钟之后捞出，加入适量的食用油翻拌均匀，防止牛筋面之间粘连。蒸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蒸锅上气之后把牛筋面放入蒸锅中，大火蒸上三分钟左右。把蒸好的牛筋面盛出之后放在盆里，用筷子拨散备用。接着呢，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凉油下入小葱、姜片、大蒜、八角、香叶，开小火慢炸，把香料炸香炸干。辣条无油不香，所以呢做辣条油要多一点。牛筋面还是比较容易吸油的，把香料完全炸干之后捞出料渣，然后把准备好的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盐下入锅中，炸香后关火，

最后把炸香的辣椒油倒入到牛筋面中，再加入适量的鸡精，用筷子翻拌均匀，让每一个辣条都均匀地吸收调料和辣椒油。做好的辣条呢，盖上保鲜膜静止一小时，让香味充分渗透进辣条当中，自然晾干之后即可食用。做好的辣条如果一次吃不完，要密封保存，防止水分流失而发干，影响口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人类来说，有些动物可谓是亦师亦友，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甘肃省名中医王世彪推荐，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学着像猫一样养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动物调气血。现代人压力大，熬夜、焦虑、操劳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容易气血不足。而猫自带四个养生哲学，像猫一样生活处事，有利于调养气血。有数据显示，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尽量别熬夜。猫日常还喜欢静静待着，或望着窗外，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说明它的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上，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猫学习，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经常的伸懒腰。在中医来看呢，拉伸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同时还调节了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神更饱满。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可以适度练习。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的喜欢晒太阳。中医理论当中，多晒太阳有助调整五脏六腑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建议勤晒太阳，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夏天可以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通过模仿动物的习性动作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从古代就有的养生方式。大名鼎鼎的五禽戏堪称古人的国民健身操，它是东汉名医华佗根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了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让身体各部位得到针对性锻炼。清代雍正时期总理事务大臣马琦的家族当中，从上到下4代人里，百岁以上的有15人。他所著的《陆地仙经》提到的三眠浑自安睡眠保健法，正是向3种动物借鉴的养生术。病龙眠，全趋其息也；含猿眠，抱其息也；龟息眠，肿其息也；手足屈则心自定。大凡临睡时，万念俱绝，闭口瞑目，云息侧身而卧，甚妙。无论是古代的五禽戏、动物三眠法，还是近几年流行的爬行运动，都说明动物身上有很多简单易学的养生特点。气血不足是很多疾病的发生基础，在中医看来，其根源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负面情绪积累。除了跟猫咪学养生，专家建议要想养足气血，达到强身的保健效果，可以学一学国医大师甘祖望教授的养生秘诀，以食喉动归郁。这套养生方法借鉴了一些动物的习性优势，坚持做

0: 就会受益。首先，像
1: 有限责任公司、水帘洞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整改落实情况，并对世纪城综合体项目、华宇珍品住宅小区、中心敬老院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工作进行现场督查。尚小刚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燃气、煤矿、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多，安全责任重，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细化完善安全管控流程，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精准排查化解各类隐蔽性、突发性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分类实测、限期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拖延整改。同时，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络，持续巩固全市安全稳定发展大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9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安全生产座谈会，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参加。张明军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抓实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采掘接续、一通三防、水害防治、机电运输等关键环节全面自查，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强化从业人员管理，抓实安全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关心矿工身心健康，从源头消除不安全因素。要坚决杜绝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严守核定产能红线，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保障矿井平稳有序运行。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滨州市番公小学和滨州市中学分别举办教师节主题活动，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多样的方式抒发浓浓师生情谊。番公小学对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职工进行了表彰，以此激励全体教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课堂，履职尽责。温馨的文艺汇演缓缓拉开帷幕，同学们饱含深情带来诗朗诵致敬九月，字句铿锵诉说着对教师默默耕耘的敬意。舞蹈听我说谢谢你舞步轻柔，孩子们用灵动优美的动作把心中的感谢尽情展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学生代表手捧学校统一购置的鲜花，依次送到每一位老师手中。除此之外，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拿出课余时间亲手折叠的纸戒指，踮起脚尖为老师戴上。质朴的手工礼物藏着孩童最纯粹的心意，小小的举动让老师们倍感暖心。一声声祝福搭建起师生情感沟通的桥梁。本次活动不仅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的问候，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懂得尊重师长，让尊师重教的美德扎根校园。番公小学学生郭哥：
2: 亲爱的老师，感谢您几年来的细心教导，是您传授我们知识，教会我们做人，感谢您的陪伴与鼓励，祝您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1: 番公小学学生张玉森：
3: 我的老师温柔又漂亮，会细心教我读书写字，在我不开心时老师会安慰我。

0: 果。我喜欢我的老师，祝老师节日快乐。
1: 教师节前夕，秋雨绵绵，放学时分雨水淅沥。滨州市中学的老师们坚守在校门口，在淅淅沥沥的雨幕下俯身细心为同学们整理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调整松紧，一声声叮嘱饱含着师者的关怀。湿漉漉的雨天里，一顶顶头盔守护着孩子们放学路上的平安，也定格下这一幕温暖的师生瞬间。滨州市中学学生孙烨：
2: 不论是烈日炎炎还是狂风暴雨，放学后我们总能够看到老师在这里的身影，告诉我们常戴头盔，牢记安全。作为学生，我们会铭记老师的劝告。最后，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滨州市中学教师季月：
3: 作为一名老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守护孩子们的安全也同样重要。我们每天上放学时，在学校门口提醒孩子们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用这样的小举动提醒孩子们时刻牢记交通安全，平平安安上学，安安全全回家。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下面这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珠江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水系，它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为中国的七大江河。但是大家知道吗？除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珠江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收。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关振东的脚步，一起去羊城广州夜游珠江。在广州住

夜游珠江。在广州住了几年，跟秀美明丽的珠江朝见面晚相逢，算得上是老相识了。那柔波荡漾的江面，那拱立在江岸的富有南方色彩的老榕树、木棉树、荔枝树、凤凰木，在梦里也常常浮现。然而拨开迷人的夜幕，在珠江上遨游，领略那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夜月，却还没有试过。最近珠江夜游活动又开始了，在一个周末之夜，我们几个人做了一次。白天虽然也热得很，可太阳一下地，几阵江风一吹，便暑气全。白天虽然也热得很，可太阳一下地，几阵江风一吹，便暑气全消了。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登上了游船。游船分上下两层，楼上和楼下都是一个大厅。坐在厅子里，便可以迟暮骋怀，纵览珠江的景色了。这时离开航还有好几分钟，游客已经坐满了，有干部，有工人，有归来的华侨，这是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上看出来的。游客中几乎全是结伴同来的，不是夫妻携孩子，就是一对对凭栏细语的青年男女。谁猜得出他们是初次游览还是这里的常客呢？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升起来，圆圆地正落江心，整条江都笼上了一层白蒙蒙的月色，晃荡着细碎的银光。于是江面似乎豁然宽舒了，明丽了，像一幅蒙着一层水蒸气的长镜。而两岸的高楼大厦、树荫投下的倒影，则是镶在镜框上的花边。我们的视野也似乎豁然开阔了，江上的归帆，河边的小艇，以致艇上挥桡荡桨的人儿都看得很清楚了。珠江上的小艇是数不清的，撑篷的、敞篷的、扯帆的、没桅的、大的小的，不断在江上穿梭，像竹叶清纯酒似的江水被划出条条的浪迹，宛如鲤鱼翻身时泛起的灵光。这些小艇除开用来摆渡运货的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公社的，他们在晚上把农副产品运出来，向广州的商业部门交售以后，又连夜载着农具肥料运回去。我们的游船经过长堤沙面的时候，就碰到许多这样的小艇，像轻盈的燕子，一只只从我们的游船身旁掠过，艇上载满了嫣红的荔枝、碧玉般的香蕉、橘黄的木瓜、翡翠似的蔬菜。这些御风凌波的小艇，这些岭南独有的瓜果，把夏夜珠江的特色全点染出来了，叫人油然想起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珠江流域，想起那桑基鱼塘、浙海胶原，胸中涌起一种富足的喜悦之情。不过夏夜的珠江最热闹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市区内河，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荔枝湾，那一对对舞着南风弄着月影的荔枝树，从游船上望去，虽然只能看到朦胧的阴影，但海角红楼这边的灯光水影却是看得真切的。那银灯辐射的泳池，推波波浪的水中健儿，以及熙来攘往于池水旁边的游客都历历可辨。自然更富于诗意的莫过于轻饶慢桨的画行了，一只只的浮满江面，那默默的水面上东一颗西一颗的

着小电灯，就像天上洒下的无数颗星星，它们在颤动，而且融到水面上了。远远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手风琴声，还听到几个青年在引吭高唱。他们是工人还是学生，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呢？到过广州的人都会知道，珠江河面的水上居民是多得惊人的，共有6万人之众。这些人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尤其是妇女。于是，在荔枝湾这一带，砌满了一种游艇，专供夜游的官僚、地主和公子哥寻欢作乐。鲁迅在广州时，就曾经是住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住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独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画龙点睛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做着事业的材料。这种腐烂的生活是腐烂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当腐烂的旧社会被埋葬，这些腐烂的生活也就结束了。水上居民的屈辱也被清澈的珠江水洗涤净尽，更叫人欣慰的却是浮沉波浪花里生活海天涯的浮华生活早已经变成历史。今天居民的咸水歌是这样唱的：书记修眉上岸来，新村处处是楼台。看吧，在荔湾公园的旁边就矗立着一座水上居民新村，在树荫丛中闪射出点点的灯光来。在珠江，很久以来就流传了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外国商人怀着一颗摩尼珠坐船来珠江，船过海珠石这个地方，他的旧址在如今的新堤20号码头附近。那颗摩尼珠突然飞起来，坠落江中，从此江面上夜夜闪光，因此称为海珠。据说珠江也是由此而得名的。这故事当然是无稽之谈，海珠石也在30年前被国民党反动官僚毁灭了。现在在珠江上闪耀着光芒的，却是像天蝎星座一样的灯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一同在夜晚的珠江上徜徉。夜里在江上看灯火，确实是一种壮观。排列在两岸的街灯、码头灯，像是一支支万人举起的火炬。远处工业区的灯火更加灿烂，一簇簇，一丛丛，令人想起节日夜空的焰火，想起盛夏时怒放的凤凰花。而市区高大建筑物上的灯光，一个个如同方形的花环似的，神怀疑是珠环翠绕的天上宫阙。我们在海角红楼北望珠江大桥，看着悬在桥拱上那十盏雪亮的水银灯，不禁为工人们的冲天干劲儿和伟大智慧而升起一种崇敬的感情。这座横跨珠江，把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紧紧拉在一起的珠江大铁桥，早在1933年就曾经由美国马克敦桥梁公司承包建筑过。他们建筑了3年0.9个月的时间，卷走了中国人民的大量钱财，结果只留下了10多个七斜八歪的桥墩。可是我们的工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只花了20个月的时间，一座双轨铁路、公路两用的大铁桥便巍然屹立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对珠江的感情的微醺上。溯江南下，鉴赏了珠江两岸的著名工业区的夜景，船出白鹅潭，顿然

水阔天空，这儿是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条内河航运的枢纽，是珠江河面最宽阔的地方。在这儿纵览徘徊，珠江近在眼中。此时的月亮已经由淡黄变成银白，天空是明净的，像一块蓝色的大理石，星星很少，疏疏落落地嵌在大理石上，忽闪忽闪的，像一些细碎的云母片。这儿的水却没有天空那么静穆，波纹比市区里的内河大得多，水流也湍急得多。在灯月交辉之下，滔滔汩汩地涌动着。月涌大江流，至此我们才猛地意识到，这只是一条历史的大河，我们是漫游在祖国的第四条大河上。珠江跟我国的其他三大河流一样，波涛滚滚，永不枯竭，哺育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珠江啊珠江，一夕秦皇大略为你开拓边疆，百代英雄崛起为你血战强梁。浮游在这条祖国的第四大河上，看烟波浩渺，流水滔滔，很自然地想起珠江之歌中的这些句子。是的，珠江，它流着多少英雄的热血，多少战斗的欢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啊！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120年前，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儿爆发的。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的历史就是在这儿揭开了第一页。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珠江的革命浪涛掀得更高，在这儿发生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在这儿成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而珠江就是这所有血泪历史的见证人。这时月亮已经升到中天，南风凉快，月色正浓，游船要返航了。只见江左边树影幢幢的珠江三角洲一片恬静，劳动了一整天的农民大概也回到新居高枕无忧了。可是广州市区还在醒着，一派喧腾，汽车来来往往，行人熙熙攘攘，珠江沐浴着明月的清辉更显得妩媚了，在习习的南风吹拂下晃荡着，晃荡着。船在江上行，十里花街十里灯，一幅幅动感的灯画，或山水，或人物，或花鸟走兽，镶嵌在爱琴大厦、海关钟楼、万国建筑等楼面上。光华流转间，时光仿佛也在倒流，远走的岁月和今天的摩登就这样完美的合二为一。南岸上半岛花园屋顶的绿色之冠在静静的夜空中闪烁，不远处中山大学北门的牌楼气势恢宏，国立中山大学的牌额让人情不自禁地缅怀起一代伟人的风采。船依旧在游走，转过了历史的长河，随着逐渐深浓的夜色缓缓驶进我们的梦中。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如果说您经常性的手脚冰凉，那就意味着您是阳虚的体质。阳虚体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经常腹泻、出汗多、神疲乏力、皮肤暗沉等等现象。身体胖而发白，或者是面色淡白，经常是四肢发懒和怕冷，喜欢让上身感觉温暖。那如果属于是阳虚体质的话，如何来进行调补呢？我们给的药膳啊是韭菜炒蛋，还有就是当归生姜煲羊肉汤。阳虚体质的人呢，平时的饮食是要偏温一些的，韭菜是一种温性的食物，最宜养阳性。韭菜炒鸡蛋是一道既简单又方便又

有效的佳肴。韭菜炒鲜虾仁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在冬天的话，手脚不温的人呢，可以选择用当归生姜煲羊肉汤，温阳补血行血。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煲汤的用量呢不宜太多，一般是5到10克就行了。如果大家出现了经常气喘的现象，那是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呢，会感觉乏力气短，严重的时候稍稍的活动都会感觉特别累，爬2-3层楼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也有的是面色苍白，甚至是容易出虚汗。调补的方子呢，主要用到了参和芪来益气。8克补气的黄芪，10克益气养血生津的党参，2枚补益脾胃的红枣，100克温中益气补精养血的鸡肉，还有25克的瘦猪肉，3克的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龙眼肉。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搁砂锅里，加上适量的水，微火炖汤，炖熟了之后喝汤，能够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如果您是经常上火，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是容易上火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虚火，经常感觉手足心发热，是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因为易上火还会表现出消瘦、咽干、口燥、面部的2颧潮红，自己感觉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实际呢体温并不高，晚上的时候容易盗汗、心烦、易怒、便秘等等。调补的方子是枸杞菊花茶。阴虚体质的人啊，可以经常用玉竹、麦冬泡开水代茶饮用，或者是做成药膳，也可以呢来喝五汁饮，选择的是梨汁、荸荠汁、桑葚汁、麦冬汁和藕汁各适量，把它们搅在一起，然后凉着喝下去就行了。熬夜伤阴上火的人啊，不妨试试用枸杞加上菊花泡点水，不但能够养肝阴、清肝火，还可以明目。如果您是容易困倦的体质的话，那就是湿热体质了。湿热体质的人呢，常常偏胖，症状大多数是神疲乏力，容易犯困，四肢无力，舌诊还有舌苔厚，不想吃饭，大便粘马桶，小便发黄，常会感觉啊身体比较的困乏，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口气也比较重。调补的方法呢，是用荷叶薏仁煲汤，把荷叶10克，薏仁30克，煲到了200到300毫升的水，作为代茶饮，它是祛湿的好饮品。当然了，比较适合湿热体质的食物还有绿豆、苦瓜、丝瓜、芹菜、荠菜、芥蓝、竹笋、紫菜、海带、四季豆、赤小豆、一西瓜、兔肉、鸭肉和田螺。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就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遇到空气不好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有粉尘，就会诱发喷嚏，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紫癜、过敏性的荨麻疹等等，也是属于特禀体质。调补的方法是小米芝麻绿豆粥。特禀体质的人啊，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清热养血补气的食物，比如小米儿、芝麻、绿豆、薏仁、黄豆等等，用它们来煮粥就不错。平时呢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辛辣食物，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瘀点、瘀斑，头、胸、肋、腹或四肢等处啊刺激，而且呢疼痛晚上会加重，而女性的生理期呢也容易痛经。调补的方法就是当归田七乌鸡汤。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比如说常吃药膳当归田七乌鸡汤，取一只乌鸡，当归十克，田七五克，生姜一块，先把当归和田七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乌鸡放进煲汤的容器当中，再把当归、田七和生姜一起放在乌鸡上，再加入适量的盐，倒入清水没过乌鸡，盖上盖，水开之后小火焖3个小时，鸡肉烂熟就可以食用了。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来说，平时说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粮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针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撞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

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三国乱世，烽火迭起，在那个塑造英雄的时代，祭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枭雄武将，也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旷世文豪。其中作为建安文学领袖的三曹父子，虽然说在诗歌风格上各有千秋，但评价最高的却是年纪最小的曹植。他的才气为他赢得了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而曹植笔下的情诗，无论是歌颂爱情还是描写友情，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不妨一起跟着曹植学学写情诗吧。说起盖世英雄曹操，后世之人大概无人不知。除了雄韬武略，世人皆知曹操亦善诗歌。当年正是曹操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除了曹操之外，他的两位儿子曹丕、曹植也同样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年纪最小的曹植，有霸气，有文采，可以雅也可以俗，言外之意就是此人乃是全能，一切优秀诗人所具备的品质他全都有。大部分人认识曹植都源于他的七步之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最后失宠。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因为想迫害曹植，所以命令他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出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涌出这首为后世所传颂的七步诗。一首七步诗让后人认识了曹植，也让我们认识到写诗不仅需要才华，更加需要变通，而这一点在曹植的情诗里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多情自古空余恨，曹植写的情诗中最著名的当属《洛神赋》。那一年曹植由京城返回封地时，途经洛水，突然有感

转而发，并作此赋。洛神赋所描写的是关于身居高位的男子与倾国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洛神的绝世美貌使男子如痴如醉，但洛神最终离他而去。可以说这个故事完全出自杜撰，但正是因为诗人这份凭空捏造的想象力，将这个美丽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栩栩如生地向后人道来。现在想象力已经成为所有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没有哪个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会否定这一点，甚至还有大胆的学者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写作中，如果能培养想象力，就能引导我们大胆想象，善于思考，开拓思路和创新精神。与古人曹植而言，从开篇偶遇神女开始，他就以其瑰丽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去描写女神缠绵凄婉的爱恋。不妨我们来见识一下由曹植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无论是对体型、五官，还是对姿态的描写，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里接收到曹植所传递出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传说曹植心中的洛神是曹丕的原配甄宓。我们暂且放下坊间八卦，不管曹植笔下的尤物是否真有实物参照，通过他的想象足以成全我们对古代神女的那份遐想。从诗歌中我们来感受一下神女的风采。远远望去，明亮洁白，像是朝霞中冉冉升起的太阳。靠近观看，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亭亭玉立的荷花。这真的是比眼见为实还要动人心扉。镜头再拉近一点，我们不妨以洛神赋中的一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为例，学习曹植在发挥想象时的张力。我们都知道古代女子对于穿着打扮多有讲究，曹植远远见到这样的女子，应当不会很清楚地瞧见她的袜子，而从礼节上来讲，那也是与理不合的。女子罗裙盖地，她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罗袜，但如果只是平淡交代步伐之轻盈，便无法将神女的美好体态一一道出。于是作为裙下之臣的曹植便有了对罗袜的美好的遐想。美丽的女子步伐轻盈，罗裙的末端因为这轻盈的步伐微微泛起了尘埃。故事是虚的没错，但情感是实的，这就是曹植诗歌的最传神之处。他利用虚拟的人物以及一个虚拟的我，将内心的渴望与迟疑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需要切记的是，发挥想象时不能过于浮夸，如果是胡编乱造，就会让人感觉生硬虚假。只有情节想象合情合理，各种人物有血有肉，才不会使人产生虚无之感。曹植诗歌中的情，有对神女的仰慕之情，有对国家的抱负，有对自己的自怜之情，也有对友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就曾说过，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他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夕阳时。曹植描绘友情的诗歌最为出名的是《送应士二首》，这两首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应阳应渠兄弟所作。诗中曹植向我们道出了他在与朋友分离时的不舍：爱至忘苦身，岂不愧衷肠，

山川阻且远，别处会日长。愿为比翼鸟，诗和起高翔。诗人直言，我多希望化成比翼鸟，与你们展翅一同飞翔。比翼鸟是指翅膀并在一起飞翔的两只鸟，曹植以通常来形容男女间纯真的爱情的比喻来描述朋友之间的情谊。既然朋友聚会很难，而且相会的日子又很久远，那怎么办才好？只见曹植大笔一挥，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想象，愿化作比翼鸟，和朋友们展翅高翔。这里没有书写离愁别绪，而是满含激情，愿与朋友们比翼双飞，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厚重真挚的情感并非全由岁月历练而成，曹植在创作《送应是二首》时仅仅只有20岁，虽然他落笔语言质朴，没有过分的铺彩文藻，但真实的感受和感情却溢于言表，这便是以情动人的最好体现。写诗作赋，与其将心思花费在笔墨渲染上，倒不如返璞归真，找回初心。文字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一颗渴望诉说的心。

0: 你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童年，你会想到什么？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像小时候那样简单快乐。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在一篇关于童年回忆的文章里来感受儿时的美好。六一这个节日很久以前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每年到这一天，我总还是不免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像是某种纪念，更像是回忆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说起童年，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玩具、游戏、漫画、小说和零食。我会想到炎热的暑假、无聊的周末、拥挤的街道、散发着芳草气息的菜园。我会想到以前常和我打闹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那条时而温顺又时而对我有些凶凶的狗。我会想到那些无所事事又悠闲美好的日子，想到一碧如洗的晴空、呼呼转动的风扇和甜甜的红色瓤的西瓜。我的童年并不是没有烦恼，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时光已经被岁月浸染得如此鲜亮美好，仿佛真的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一般。小时候的我也调皮捣蛋、活泼爱玩，喜欢看动画片、小说和漫画，在学校里和同学打闹嬉戏，一回到家就马上打开电视机。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太多太多，有些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小鲤鱼历险记》、《哪吒传奇》、《西游记》、《鸭子侦探》、《哆啦 A 梦》、《樱桃小丸子》。喜欢看动画，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很简单，只要是看到未曾经历的事，都会感觉新鲜奇妙，充满乐趣。可是等我长大，再尝试着去看小时候看过的很喜欢的动画片时，感受就变了。我不再如当初那般痴迷，甚至很难再完整看完一集。或许人总是会变的吧。为什么我们总会怀念童年，怀念过去的时光呢？有人说，我们总是怀念旧时光，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过得不好。只有过得不好的人才会一直回头看。真的是这样吗？大概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吧。人越长大，烦恼越多，压力越大，责任越重。不管怎么说，都不会像童年时那般无忧无虑，轻松自在了。长大后，我开始为工作发愁，开始期待周末和长假，开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和事，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换着一副副面具，笑着和外界相处。我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简单纯粹了，确实不再是小孩子了。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阵痛，一遍遍地质疑自己，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得必有失。我们谁不是一路前进，一路失去，跌跌撞撞才长成大人的？最近我被各种琐事搞得心烦意乱，在深夜失眠后头疼不已，差点崩溃。朋友心疼我，安慰之后问我，现在的你过得快乐吗？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复他， 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过去。

的画面。我有些不快乐，或者说我好像没有以前快乐了。谁不是呢？以前还是个孩子，快乐如此简单，而现在好像什么都变得复杂了，快乐也越来越难了。童年真好啊。那晚的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好想回到小时候啊。可是如果给我选择，我真的愿意回到小时候吗？我怀念那些时光，仅仅只是怀念而已，我并不是真正想要回到那段岁月中去。我想要的不过是和童年一样多的无忧无虑，一样简单的快乐罢了。想起看过很多遍的《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会记得。真希望越长越大的我们能够在成熟以后依旧不忘初心，保留最初那颗天真单纯的童心，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希望我们也能偶尔做一做与童年有关的梦，梦里是一个炎热但安静的夏天，身边有老式风扇吹着，手里还有西瓜和橙汁，电视里放的是新一集的哆啦 A 梦，大雄静香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虽然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现在我们拥有的也是热烈而值得珍惜的好时光。如果可以和童年的自己对话，那么我想笑着和他说一声，谢谢你了，希望现在的我也可以和你一样，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是的，这也是此刻一凡的心愿，愿你能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

0: 来到，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职场人，开始聊职场人设，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啊。有人立的是家里有矿不差钱的人设，希望自己显得举重若轻，不容易受欺负。有人呢立的是老年人养生人设，目的呢是减少无意义的加班，希望在下班后享受生活。不止明星偶像需要人设，职场的职场人也得立人设。在工作意义赋予我们人生意义的今天，真的是人设立得好，职场没烦恼。啊，其实哈，这个也是个伪命题啊。这个职场人设的门道是很深的，一般入职新岗位的前几周也是打造人设。

的关键期。他们中呢，有的人特意找朋友借了车，开车上下班，为了立有车的富婆人设。有的人呢，不希望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会先找公司里最难搞的同事 battle 一场。那从这个00后到90后呢，他们都表示不要小看了人设打造的复杂性。比如有的人呢，最初只想给自己立一个普普通通的靠谱人设，结果因为过于的靠谱，飞快晋升，被同事疏远，于是呢，在靠谱人设之外又包装一层人畜无害的外壳。有人呢，在 nice 人设当中加入了犀利，90%以上的时间 nice 对人，但必要的时候呢，据理力争，表明自己的底线。人设打造的初衷呢，是更好的工作，但如果不把握好，其实它也有风险。有人好不容易立稳了不差钱也不好惹的富婆人设，但花钱如流水，工作一年积蓄空空。有人为了躲避加班立养生人设，不料被揭穿后很难再得到领导的信任。职场呢，是个小社会，职场人设呢，不只是员工的命题，它其实也是老板的保护色。有领导为了避免团建被劝酒，努力营造胃不好很养生的人设；有老板为了拉拢年轻员工，立 nice 包容的人设；还有就是和95后00后聊明星聊八卦。实在不行的时候呢，记住所有职场的 PUA 技巧都可以反着用。你看啊，老板经常会这么说，今年业绩不好，你要反省一下自己。你再想想，这今年业绩不好，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这公司又不止我一个人，是不是？大家都不好，是不是战略有问题呢？这老板又会提到一些观点啊，比如说这个公司现在的形势不太乐观，大家要加把劲儿啊。你又会仔细思考了，好像当初来公司的时候也是看中公司的发展，但现在好像发现这公司的发展成这个样子，自己也很失望呢。老板又会提到一些什么公司发展的不好，你们出去也没面子的观点。这个时候你又要思考了，我出了这个门也没人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呀，对不对？但你可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呢。老板又会提到到点就下班，你们都不用加班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思考了，加班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是说不可以做啊，但是我们要算一下投入产出比，值不值得为了这几十万让几十个人牺牲家庭和生活。老板又会问你，你工作做完了吗？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就要反思了，你花钱请我来办事，办得了是情分，办不好那是本分。这个时候如果说出这个话给老板听，可能你工作也不保了。老板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说不加班不努力不出业绩，我雇你来干什么呢？这初创公司最需要的不是业绩，是试错总结经验。把这句话送给你的老板，然后你还会说到，你看我已经拿这么低的工资陪你试错了，你是不是应该往积极的方向去想一想呢？老板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让我们挺寒心的啊。什么话呢？就这句啊，你这样还好意思让我给你发钱吗？你看看这钱不钱的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你这个态度让我觉得这个公司没有前途。当然了，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怼领导啊，但是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就行了啊。当然了，我们这些话呢也是说的给自己内心当中出出气就 OK。 如果你暂时不想换工作的话呢，还不妨可以忍一下，毕竟呢人在职场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如果你几斤几两同事都知道，那感觉是挺没安全感的。在职场生活，尤其是复杂的职场，要适度的自我包装，不管是外在形象上的还是内在能力上的。有的人呢是万事通，是多面手，主动参与很多项目，且精力无限，随时的 on call。 因为他的知识面广，而且这个温柔抗压，所以呢他也就很快的青云直上了。那么有的人的气氛达人，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但是胜在性格开朗活泼，又是五 G 冲浪能手，能玩梗能接梗啊，活跃气氛也是全靠他的。领导呢不善言说，想要聚会不冷场，想要团建放松一点，带上他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样的人呢在部门也能够舒服自在。但是性格改变是很难的，如果你社恐不善交际，那不如把它放大立成人设，少说废话，确保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准确而且有价值。将交际的时间用于学习，精细化做事，选择在某一两个领域生根，成为一个小专家。

这样一来，每涉及到你擅长的领域的时候，老大遇到不明白的需要决策的时刻，会习惯性的来问问你的意见了。当然，立一个专家的人设其实就给了别人一个很高的期待，在这个领域呢，你要给出正确的专业的意见，而且呢要把这一部分的事情做得很好，不出错。为了不破坏自己的人设，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工作，那这呢也是一个小小的负担。当不上专家呢，我们也不能当害群之马，对不对？起码要人畜无害，但单纯的那种很一般的人设呢，在这个职场当中是行不通的，不但会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甚至还会被认为你很好欺负。所以不妨在 nice 人设上加入一些犀利的风格，具体来说就是90%以上的时间你都是很 nice 的，就是很一般的这种状态，但每到一个新公司，都会有计划的去跟一两个比较难搞的同事认认真真的干一仗撕一场，让别人知道你呢也是有底线的，也是有脾气的，就不会轻易的来挑战自己了。很多人呢刚进职场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好的去面对事情，面对人就会被别人很好的去对待，但等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人设立得越稳，工作越是多到干不完，别人顶不了的锅就甩给你，职场风评和职场处境也都不好了。上级对于这种 nice 人设的评价往往是好是好，但没法做恶人，没法赏罚分明，所以呢没法带团队。因为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司利益甚至部门利益，很多时候啊需要争一争，那这种 nice 的人，这种很好的随和的人呢，在领导看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下级对 nice 人设的领导明面上会称赞，哎，我们领导人特别好，实际上只是会觉得这样的领导呢好糊弄，甚至不会打心眼里的这种尊重。同级的同事通常呢会给这种 nice 的人贴上老好人的标签，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哈，因为如果你特别的随和，同事都找你帮忙，你就义无反顾了，因为你特别随和，有资源利益分配没分配到你，你呢也不会太计较。其实呢，很多职场新人呢在立人设上呢都是很摇摆的，既想立一个不好欺负的人设，又希望人人都说你好，觉得你好相处。 nice 加犀利，就是随和加犀利哈，就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人设，随和同时呢有底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下场 battle 争取利益和话语权。其实呢，职场人设呢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在老一辈人的职场里呢，或者他们的世界里呢，是不存在这种人设的。因为在单位一工作就是一辈子，要演人设呢也得演一辈子。但现在大家普遍跳槽比较频繁，共事的时间呢大大缩短，那么为了配合工作，我们就需要一个面具，而且演人设换人设都是比较方便的。有的拆迁户呢，家里面有六七套房子，那他们会无意间的把这不差钱的人设立出来，不过呢他照样工作很努力，只是领导呢不会把他逼得很紧，知道呢他是有退路的。人设呢不只是员工适用，老板也适用。比如你演一个比较随和比较包容但犀利的人设，既可以和95后00后员工啊像朋友一样交流，一起聊聊明星，聊聊八卦，聊聊旅游，也可以用犀利的一面来加强管理。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所以呢，我才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让大家对自己、对未来心存希望嘛。
1: 是是是，吴总真是体贴大家呢。
0: 我觉得呢，我应该立一个邻家大哥哥的人设，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很好啊。
0: 我也觉得不错。你看啊，我这么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对不对？不立这个人设，那可惜了。
1: 吴总说的对，
0: 那就从今天开始改变吧。大家以后都不要叫吴总了，统一叫吴哥。
1: 啊？
0: 就从你开始吧啊！以后有什么事叫吴哥。
1: 好的，吴总。对，吴哥，吴哥。
0: 这个称呼听起来呢，就亲切多了嘛。
1: 是是是。吴总，吴哥，那要是跟其他公司和客户开会的时候也这么叫您吗？
0: 那当然不能了，这个是咱们的企业文化，是内部的事情，对外呢咱们得还是按照正常的称呼来。
1: 哦，明白了，那我先去忙工作了。
0: 等一下，
1: 吴哥，还有什么事吗？
0: 我准备啊，全面的、全方位的来了解一下咱们公司年轻员工的衣食住行和喜好，这样呢，在日常接触当中就能够尽量选择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呢，又不想惊动太多人。你呢，是我在公司当中最信得过的员工了，
1: 所以呀，
0: 就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大家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现在就要介绍吗？
0: 对啊，我做事呢一向是雷厉风行，
1: 可是
0: 这个最近呢，公司呢又要裁人了。
1: 好的，吴哥，您想了解什么呢？
0: 咱们公司哪有像你这样的老员工，也有像小白这样的新员工，对吧？
1: 没错。
0: 我想先了解一下小白这样的00后平时喜欢玩什么。
1: 小白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喜欢追剧啊，追 idol。
0: 哦，追星啊？那他喜欢哪个明星啊？
1: 张小虎。
0: 张小虎？没听过，长啥样啊？
1: 长得怎么说呢？
0: 啊，那我懂了，那小白的这个审美啊还需要提升呢。
1: 其实张小虎还是挺帅的。
0: 这个张小虎帅不帅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靠脸吃饭的呀都不太这个叫做稳定啊，不太牢固。
1: 但是我觉得真的也还好啊。
0: 行了，不说他了，我也懒得去百度他了。那其实说到这个追星呢，我觉得我们肯定能聊一块儿，毕竟呢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嘛。
1: 是吗？我就没有偶像。
0: 哎，小李，我记得你以前好像说过我就是你的偶像，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的是那些什么明星啊、idol 的，不是我的偶像。吴哥呢，就是我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楷模，是我的偶像呢。
0: 这年轻人需要一个想要追赶超越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好事啊，可以让自己进步得更快。
1: 小白追小虎，可能是因为单纯的因为他长得帅吧？
0: 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呀，肯定也非常努力、上进、爱学习。以前呀，我的偶像就是我们班隔壁邻居的一个大哥哥，每天早晨5点就起来练功了，不仅身手不凡，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1: 吴哥，小白喜欢的这个人就演过几部这个甜宠剧，除了小白，我身边也没几个人知道，跟您的偶像肯定没法比。
0: 你刚才说什么甜啥叫甜宠剧啊？
1: 就是一天到晚撒狗粮给别人吃的爱情戏。
0: 哦，现在还有这种剧啊？他们都不用工作的吗？
1: 工作是个背景，制造相遇的场景而已。一旦这男女主角认识之后呢，工作的内容就不重要了。
0: 这么虚幻的内容居然还有人喜欢，看来这个小白呀还是不成熟。
1: 其实王姐也挺喜欢甜宠剧的，那天跟小白讨论的热火朝天呢。
0: 王姐都40多岁了，也喜欢看这种剧吗？
1: 对呀、啊，
0: 这么多人喜欢看呢。哎呦，那我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一会儿把小白看的这个剧的名字发一个给我啊。那你先去忙吧。
1: 好的，吴哥，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发来了啊，我看看啊。 什么魔人的小妖精。

0: 嘿，我再看看啊，这到底有什么能够这么吸引人？
1: 吴总今天好奇怪呀，他说要研究甜宠剧，那我现在去汇报项目合不合适呢？要不我先发个微信问问吧。
0: 这谁呀？这微信就发过来了。啊，小丽呀，算了算了，一会儿再回吧。
1: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复呢？我等着发邮件给客户呢。算了，我还是打电话吧。
0: 喂，谁啊？
1: 吴哥，我是小丽，刚才给您发微信看了吗？
0: 啊。
1: 吴哥，您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啊，你刚说什么？
1: 我说我发的微信您看了吗？
0: 哦，你发的微信啊？
1: 吴哥，你是不是信号不好啊？
0: 你没啥事的话就先挂了啊，拜拜。
1: 喂，哎，怎么给我挂了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哎，算了，我还是直接去他办公室吧。
0: 谁呀？
1: 我小丽。吴哥，您是在哭吗？
0: 啊，没有，我刚才沙子进眼睛了。
1: 刚才我发的微信您看了吗？
0: 啊，看了。
1: 哦，好的，如果方案不需要修改的话，我就发客户了。
0: 哎，好嘞。
1: 那我就先出去了。
0: 哎呦，这部剧真的是太甜蜜了，太感人了，这啥时候才能出续集呢？哎，刚才小丽是不是进来跟我说什么了？那个小丽啊，小丽，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1: 吴哥，什么事啊？
0: 小丽啊，刚才你跟我说什么来着？
1: 啊，就是说把方案发给李总行不行？
0: 我怎么说的？
1: 你啥也没说，就光点头了。
0: 你不会把方案发了吧？
1: 您点头我就发了，李总等着要呢呀。
0: 完了，这里面还有个 bug， 还没有修改呢。
1: 啊？
2: 对于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送各位一段话。立人设无非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让自己更好的去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对工作对周围的人的真诚，别人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切记三分眼七分真，真诚就是主基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长大了。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段时间呢，石晓接到了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基本内容呢就是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他问我说：“石晓啊，你说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应该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很久之前看到的一篇文章。节目一开始，石晓呢就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奶爸奶妈们。 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
1: 一个年轻人带着他2岁多的儿子来到驾校陪妻子练车，小男孩走路很稳，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看着妻子练车，小男孩就自己在旁边玩石头。我走过去问他：“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他看了我一眼，没有理睬，继续玩他的石头。被冷遇的我只好放弃了陪他一起玩的想法。和我同去的阿姨默默地观察了一阵儿，慢慢地走向小男孩，蹲下来捡起一块石头问小男孩：“小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形状吗？”可能是父母教育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小孩一开始不理这位阿姨，还是自己玩自己的。阿姨没有气馁，继续说：“我看你手里的这块石头啊，好像是椭圆形的。”小男孩没有听说过椭圆形，脱口而出：“不是的，这是圆的。”接下来这位阿姨就围着小孩子，用小孩子的口吻跟他对话。过了一阵儿，他显然已经把这位阿姨当成了一位临时玩伴。阿姨问小孩的名字，问了几遍他都不说。后来换了一种方式，他说：“让我来猜猜你叫什么好不好？”如果阿姨猜3次都没猜对，你就告诉阿姨怎么样。小孩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就欣然答应了。结果啊，不出所料，阿姨当然连猜3次都错了。后来小孩才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目睹了这个过程，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啊，只要大人谦卑下来，和孩子在同一高度，和他们做朋友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父母在孩子面前不是在谈判桌前，不需要用批评、挑剔和要求完美的眼光去看待孩子。以前父亲在教育我的时候，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但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不可避免的会疏忽犯错，这时候父亲就会不高兴，所以每次见到他总是神经紧绷，非常紧张。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教育方式，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要么被压制得没有思想，只会顺着父母的想法去做，

那么就是表面上听话，虽然没有犯错，但内心已经非常叛逆了。后来父亲因为认识到了道理，在教育的方法上也有了完全的改变。父亲变得非常理解我，经常站在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开始呢，我还不太适应，不敢向父亲说什么心里话。后来慢慢发现，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板着脸了，他会先试着来理解我，等我愿意向他敞开心门的时候，再用智慧的方式来引导我。比如有时候会给我讲一个富有深意的小故事，或者给我讲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乐意接受他的教导。人与人相处最难的就是相互理解，大人即使如此，更何况我们所面对的是孩子，所以呢，更要花心思去了解孩子心灵的需要。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孩子理解，孩子就会向其他地方寻求理解。很多孩子呢，也就因此而结识了不好的同伴，走向了错误的人生道路。父母咄咄逼人的态度，没有温情的言语，控制一切的行为和自以为是的判断，对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这样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在长大以后也很难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父母与子女如何建立相互之间的理解呢？首先呢，父母要明白爱不能取代一切。我知道有些母亲真的是爱子如命，我母亲也坦言儿女曾经就是她的偶像。父母太爱孩子，而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控制他，想让孩子时刻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孩子所做的事儿也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认为只有在自己的圈子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但是这种爱无法替代一切，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而伟大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父母常常表达爱的方式让孩子感受不到，孩子的世界单纯而直接，父母的言语、态度、行为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感受。所以呢，请做父母的不要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孩子，要以孩子能懂、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们。比如说，当孩子和父母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对错，父母最经常用“我还不是都为你好”作为结尾。这时候父母说这句话其实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因为前面的言行已经深深伤害到了孩子。在每一次谈话之前，我们可以先告诉孩子，孩子，爸爸妈妈很爱你，都希望你好，我们谈谈好吗？而且谈话的时候多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多理解他，而不是一开始就批评反对，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关闭心门，不想继续交谈下去。当父母渐渐赢得孩子信任的时候，可以循循善诱，客观地给孩子分析事情的利弊，不带有个人情感和倾向，这样孩子就会因为父母的理解而逐渐敞开心门，慢慢地被引回正路。要尊重并珍视孩子对父母所表达的爱，我相信每一位父母当看到孩子对自己表达爱的时候，都是心花怒放的吧。有一次我的母亲说，她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弟弟叫她一声妈妈，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孩子对父母的爱也许远远不足以和父母相比较，也许只是一声问候，或者是一束小花，或者是想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留给还没有回家的爸爸妈妈。无论是多么微小，只要对孩子说，孩子，我很喜欢，谢谢你，我的宝贝。当你这样表达对孩子感谢的时候，他一定幸福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梦里都是开心的。孩子还小，他所给父母的已经是他所有的，他也期望他能带给家庭幸福快乐。当父母对孩子付出爱和理解的同时，也将会收获更多来自孩子的爱。唯有爱才能唤醒爱，父母懂得尊重并珍视孩子的爱，并以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们，亲子之间就会建立非常相爱和友善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就是在这些

小事情上不断积累的。有的亲子关系越来越僵化，不是因为偶尔一次的伤害，而是关系长期破裂而导致的。父母表现出对孩子很大程度的理解时，孩子也会慢慢理解父母，他会更加学会担当，学会理解和帮助别人。在苛责和责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们以后也会这样去对待别人。亲爱的朋友们，请带着爱和理解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吧。在这个忙碌的世界，孩子的心灵需要更大的爱和理解。请把最好的礼物——理解送给孩子，他们也就会慢慢学会理解我们。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今天是哪位超级奶爸奶妈遇到了育儿方面的难题呢？让我们看一下啊，这位网友叫做孤独的小火柴，他说家里的老人说孩子发烧的时候不能吃鸡蛋，想向石晓求证一下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好，那接下来呢，石晓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发烧不能吃鸡蛋究竟是真是假呢？老人口中的发烧不能吃鸡蛋又是从何而来呢？有一位在临床从事20多年的营养工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目前大多数国人的营养知识不是为正值，而是负值。这句话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是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说明啊，很多人掌握的营养知识不正确，甚至误导他人。无论从科普书籍上、报刊杂志上，还是一些网站上，都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发烧不能吃鸡蛋。给出的理由往往是鸡蛋中蛋白质含量较高，发烧时食用容易增加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不但不能使体温降低，反而会增加身体热量，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带着疑问进行文献检索，没有查到相关中文医学文献。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一篇在2009年刊登在《健康时报》上，题目为《发烧时能吃鸡蛋吗》，分析了发烧病人适当吃鸡蛋的好处，批驳了发烧不能吃鸡蛋一概而论的理论。所谓发烧，医学术语呢是发热，是由于制热源的作用使体温调节点上移而引起的调节性体温升高。常见的发热激活物有来自体外的外制热源，如细菌、病毒、真菌、螺旋体、疟原虫等，还有来自体内的抗原抗体复合物、类固醇等。一般情况啊，我们所说的发烧绝大多数是细菌或病毒感染所致。发烧时由于体温升高，导致体内的消化酶的活性受到抑制，导致消化功能下降，特别是高烧的情况下。而一些消化道感染，如轮状病毒、科萨奇病毒、肠道病毒感染伴发热者的消化道功能下降可能更明显。让我们先了解一下食物热效应。过去呢，曾经称为食物特殊动力作用，是指由于进食食物而引起能量消耗额外增加的现象。进食碳水化合物可使能量消耗增加5%到6%，进食脂肪增加4%到5%，进食蛋白质会增加30%到40%。鸡蛋中蛋白质能产生多少额外的热量呢？让我们了解一下。如果我们吃一个水煮鸡蛋，重量大约是65克，蛋白质含量为12.8%，可食部分88%。一个鸡蛋含蛋白质约为7.3克，在体内转化为29.2千卡的热量，消化吸收时需要额外增加热量12千卡，而且这种额外增加的热量对我们成年人的体温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幼儿影响也不大。事实上，鸡蛋中蛋白质在人体利用率很高，如果不用油炒、油炸方法烹调鸡蛋，每天1到2个鸡蛋并不会给发烧感冒病人的消化系统带来多大的负担。此外呢，鸡蛋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富含各种 B 族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发烧的时候，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中蛋白质分解加速，多喝水、多排尿、多排汗等帮助康复的措施，同时呢，也使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的排出量大大增加。服用各种药品之后的药物代谢也需要消耗 B 族维生素，可见发烧的时候补充鸡蛋当中所含的各种营养成分对病人是有帮助的。发热减弱消化酶的动力，导致消化食物的功能下降，进而可能引发食欲不振、胃口不佳。此时的饮食应该清淡易消化，适量而且营养丰富，可进食含碳水化合物丰富的谷类食物，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以维持或提高机体免疫力，恢复健康。因此呢，除特殊有禁忌确实不能吃鸡蛋的病人，每天可以正常吃1到2个鸡蛋，以及适量的摄入牛奶、禽畜肉及鱼虾等，而不是将所有发热者一概列入发烧不能吃鸡蛋的行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宝胶不会消失。

0: 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如果你已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它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电影《推拿》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怕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月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王若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追寻的地方。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被摔的东西不计其数。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
4: 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3: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6: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5: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6: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

0: 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 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盐高速高油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9: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界，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7: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7: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

0: 与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0: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时评，守护同一时空的各自安宁；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整治及存量违法问题整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守护同一时空的各自安宁，更加注重熨贴人的具体感受，兼顾城市生活安宁和发展活力，治理的刻度才能对准人心的尺度。夜晚的广场舞，装修的电钻声，楼上的跑跳，空调的共振，日常生活中的噪声搅人清静，耗人心神，怎么合理解决？社会关注度很高。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当天，浙江衢州衢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法典明确，噪声污染认定以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为依据。一楼水产商铺低频震动噪声影响楼上居民休息，尽管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法院判决要求经营者限期完成降噪减震整改。这份判决书既不为监测数据论，也尽可能降低对经营主体的冲击，为噪声纠纷的更好化解提供了启示。享受安宁生活是许多人的幸福追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类噪声尤其是社会生活噪声越来越常见，人们对噪声污染的敏感度更高了。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受理噪声投诉约683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声投诉占比高达73.2%。时代在发展，条件改善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降低噪声分贝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举措，更加注重熨贴人的具体感受，兼顾城市生活安宁和发展活力，治理的刻度才能对准人心的尺度，让需求各异、节奏不同的人在同一时空中和谐共处，让每一种声音都有边界、守秩序。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源头开始治理。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宁静小区建设，切实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比如，深圳的一些新建小区，路面铺设透水降噪沥青，实行人车分流，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声。在临街围墙打造层次降噪绿篱带，楼栋之间打造绿篱围墙隔离带，分隔活动区与居住区，把宁静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把噪声治理关口前移，才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当前城市空间的居住形态更加多样化，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早出晚归，有的人居家办公，有的人夜间直播，但只要将心比心，不把自己的自由变成他人的负担，再多元的生活方式也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和谐共处。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人，检验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尺是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城市安宁权关乎群众切身感受，是城市文明最朴素的刻度。看见自己的责任，体谅他人的难处，就能共享安宁，守护城市最美的模样。劳动作业的声响，市井往来的动静，深夜安眠的呼吸，每一种声音都各安其位，每一种生活也定会从容舒展。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1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整治及存量违法问题整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魏刚参加。尚小刚强调，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认清当前耕地保护工作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紧盯重点问题和风险点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要坚持分类施策，认真梳理问题成因，逐项研究处置措施，严格按照现行政策要求推进整改，积极运用政策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统筹联动，充分发挥牵头部门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协作和上下衔接，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加大违法占地问题排查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坚决防止新增问题发生，加快消化存量问题，推动全市耕地保护工作持续向好。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9日，市长尚小刚到燃气企业、煤矿企业、居民小区及养老机构，督导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工作，严查风险隐患，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尚小刚先后督导检查盛隆家福液化气有限公司、银通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玉祥天然气有限公司燃气安全隐患整改情况，核查正林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水帘洞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整改落实情况，并对世纪城综合体项目、华宇珍品住宅小区、中心敬老院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工作进行现场督查。尚小刚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燃气、煤矿、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多，安全责任重，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细化完善安全管控流程，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精准排查化解各类隐蔽性、突发性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分类施策，限期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拖延整改。同时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络，持续巩固全市安全稳定发展大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1日，我市召开双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安排会，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讲话。李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杜绝麻痹侥幸，把安全弦绷到最紧。要围绕煤矿、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深挖隐患，闭环消耗，把培训、执法和科技手段融进源头治理，靠本质安全水平提升防重风险。面对丘陵天气，要统筹防灾减灾，完善联动响应，层层压实属地、行业和企业责任，严格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以实打实的排查值守守住双节安全底线，让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郭敏报道。清晨晨光熹微，微风拂面，河堤路绿意盎然，景色宜人。为丰富市民文体生活，增进亲子情感交流，倡导科学健康的运动生活方式，滨州市跑步协会在城区河堤路组织开展趣味亲子跑活动，活动共吸引100组家庭踊跃报名结伴参赛，在清新晨风中尽情享受奔跑乐趣，没有激烈竞速，重在陪伴参与。参赛家长和孩子们早早来到现场集结热身，大家精神饱满，活力十足，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舒展身体，调整状态，现场氛围轻松热烈，朝气蓬勃。随着起跑指令发出，大小选手并肩出发，沿着风景优美的河堤步道稳步前行，大家迎着晨光迈开脚步，一边慢跑一边欣赏河堤两岸的景色。家长们暂时放下工作和电子产品，专心陪着孩子向前奔跑，在运动当中拉近亲子距离，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对于不少家长来说，这样一场清晨的奔跑也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参赛者李鹏：
10: 平时工作比较忙，陪孩子的时间很少，这次协会组织的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在早上在河堤路空气很清新，陪孩子一起锻炼，希望以后能多组织这种大型的健身活动。
9: 滨州市跑步协会会长刘小刚：
11: 那么特意选择清晨河堤路开展亲子跑活动，就是希望带动更多的家庭走出户外，拥抱健康。本次活动限额100组家庭，目的是让更多的亲子群体参与全民健身，从小培养运动习惯，营造全民参与积极向上的运动氛围，持续推动滨州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9: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

0: 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下面这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

0: 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昨天晚上老王跟媳妇儿吵架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11: 今天一大早老王出门上班前，看着媳妇儿那幽怨的眼神，知道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10: 来到办公室，当他在全办公室同事面前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台电磁炉的时候，老王想，这媳妇儿真懂事儿。他仿佛听到了媳妇儿在说，
11: 如果饭堂的菜不好吃，你可以开小灶啊。
10: 老王感动得流泪了，所以他决定先回去感谢一下媳妇儿。亚楠新买的修眉刀一直都没用，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点钝，就跟老妈抱怨，
11: 妈，这个牌子的东西太差了，这修眉刀还没有用就钝了，下次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
12: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用的呀。
11: 什么？你用它修眉毛了吗？
12: 不是，前天呢炖猪蹄儿，我找不着刀片儿，我就用它了，那家伙刮猪毛老干净了。
11: 老爸和老妈结婚纪念日，当着大头的面秀恩爱。老爸说，
10: 老婆，你就是我这辈子老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11: 大头觉得这话应该是形容孩子的话，于是就充满期待地说，
10: 老爸，那我呢？
11: 哦，你啊，你是个赠品，质量一般，我得给老天爷一个差评。
10: 大头毕业后找工作，在一家大企业面试，面试官问，
11: 小伙子，我看你各方面条件还不错，那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10: 大头胸有成竹地说，诚实，我过于诚实。
11: 哦，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呀。
10: 这时大头心花怒放，说实话的机会终于来了。大头说，
12: 真的吗，死胖子？
11: 去年老婆过生日，老王正赶上出差，没有时间陪老婆，于是呢就给老婆发了500块钱的红包。
10: 今年又到了老婆过生日，老王推掉了所有工作，准备带她吃大餐。老婆说，
11: 哎，其实不用这么复杂，像去年一样就行。
10: 哦，还给你发个红包吗？
11: 老婆摇摇头说，还出差。王美丽的哥哥和他嫂子谈恋爱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嫂子是个博士，哥哥是本科生。
10: 结婚后的一天，哥哥对美丽说，你知道吗，结婚后这种压力瞬间就没有了。
11: 为啥呀？
10: 你嫂子学历虽然高，但生活上笨手笨脚的，啥玩意儿都不会。
11: 哥哥一边说一边解开了身上的围裙，指着一大桌子的菜说道，
12: 快去叫你嫂子来吃饭，我要用我的实力羞辱她。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大头去吃自助餐，拿的东西太多了，面前的食物是堆积如山，眼大肚子小，剩了很多根本吃不完。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过来凶巴巴地说道，
12: 你好先生，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啊，否则后果自负，很严重的。
11: 于是大头硬着脖子把剩菜全部咽了下去，撑得直翻白眼儿。好不容易吃完了，他忍不住地问服务员，
14: 请问如果不吃完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不吃完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很严重。
10: 公司有禁烟的规定，刚刚老板娘弯下腰凑到大头的耳边问，
11: 我在走廊看到了烟头，是谁干的呀？
10: 虽然大头知道是谁，但是他不想出卖同事，于是用非常小的声音说，
15: 我也不知道。
11: 这个时候老板娘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对着其他同事说，好了，谢谢你，在公司抽烟的那个我知道是谁了，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10: 简直太狠了，有没有？
11: 抽烟的同事哀怨地看了大头一眼，就跟着去了。
12: 喂，你们别这样看我，真不是我说的。
10: 在 KTV 里，大头那是超级麦霸，拿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这天，加上大头喝了点酒，他已经唱到旁若无人的境界。
11: 同事李姐凑到大头身边，小声提醒他，哎，大头，差不多得了啊，也让其他人点首歌吧。
10: 大头拍了拍脑门说，哎呀，你看我光顾着自己高兴了，李姐你说的对。
11: 于是大头立刻大声地招呼大家，
12: 来，大家别愣着呀，都来点歌呀。
11: 老李刚配合着点了点头，就听大头继续说道，
12: 哎，不是我吹牛啊，你们点什么歌我都能唱，就没有我不会唱的歌。
11: 媳妇儿和铁柱结婚一个月之后回娘家，就说要离婚，老爸就问他，
14: 什么呀，到底怎么了？
11: 他当初说他是拆二代，我才愿意嫁给他的。
14: 对呀，拆二代有钱呐。
11: 但是他是拆二代不假，可他家根本就不是拆迁户，是拆迁队，一出门经常被人追着骂。大头上高中的时候，一次回宿舍的路上，他看见了墙角有一位女生在哭，一副很伤心欲绝的样子。
10: 大头走过去关心地问，怎么了美女？
11: 听到大头的话，女生哭得更厉害了，抽抽搭搭地问他说，你愿意借我用一下你的肩膀吗？
14: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哭我愿意。
11: 这个时候女孩停止了哭泣，踩着大头的肩膀就翻墙出去了。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这个我会呀，就是先抓住他的胃呗，我厨艺还是不错的。
1: 老妈蔑视地看了他一眼说，如果是这个，我还用特意跟你说吗？我是把咱们家的绝技黑虎掏心一抓一个准交给你
0: 啊。为什么学这个呀？
1: 只要他打不过你，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理科也文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滨州中学的物理老师宋轩娥。课堂之上，他以物理为钥匙，为学生们打开缤纷多彩的科学世界。课堂之外，他爱读书，爱跳舞，还喜欢于烟火日常里书写生活感悟。细腻丰盈的文字常常让人很难想象啊，这是出自一位理科教师之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轩娥老师，感受他一半理性求索，一半诗意盛放的别样人生。宋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2: 宋老师啊，很多人对物理老师的印象呢是严谨刻板啊，中规中矩的，可您的生活却鲜活又多姿多彩，能说一说您平时啊除过教物理之外还有哪些爱好吗？
3: 爱好挺多的，反正就是有趣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比较爱，但是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如说读读书，写写文章，跳跳舞，当然了教物理我也爱。
2: 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宋老师选择的是理科，但从您的文章里啊能看出您藏在心底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爱啊让宋老师在大学时有了一些特殊的经历，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3: 说起读书啊，是小时候就爱读，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手机，基本上都是看的是纸质书，平时也看黑白电影，可以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那时候能看的书也比较少，比如说班上如果有一个同学有一本书的话呀，大家都去借，到时候呢所有人看完了那书也就烂了。到大学以后呢能看的书多了，
2: 图书馆对吧？
3: 哎，对，我们经常就去图书馆。当时呢我选的是物理，当然呢选什么科由不得我们，虽然是选了物理，但是我一直还是爱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像小说、诗歌、散文
2: 都看。
3: 哎，都看。这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这些书都看，到大学之后好像就是认知高了一点，兴趣广泛了，看的书呢也深了。你比如说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还有文学史、哲学等，这些书
2: 都是在大学看。
3: 哎，都是在大学去看的，当时其实看也看不太懂， 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我呢就去中文系蹭课。那中文系有好多有名的老师，他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其实都喜欢，但是呢能够蹭的课也有限，
2: 时间估计也有限。
3: 哎，是的，我现在印象最深刻

0: 乐的就是当时我喜欢看那种世界名著，但是那世界名著呢它特别厚，哎呀看起来有点困难，
1: 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听说中文系他们安排了一个晚自习，他们的晚自习跟我们理科不一样，我们理科晚自习呢就是做题，他们的晚自习是看录像。
1: 哇，
0: 录像室里边的录像放的是世界名著，哎呀我就羡慕得不得了。
1: 这个对你的吸引力特别大。
0: 对呀、然后我就翘课，我就偷偷地搬我那小凳子出去，然后到五楼，当时我记得那录像室到五楼，跟他们一块偷偷地溜到他们后面，跟他们一块看录像，一看呢就是几节晚自习，连我自己的课都落下了。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1: 足以证明啊宋老师对文学的痴爱啊。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后来呢宋老师工作以后，一边呢是繁重的物理教学工作啊，一边呢是割舍不下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这两者啊交汇在一起，一定会互相影响。你能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所痴迷的文学意境啊，那是怎么影响您力热光电磁的物理课堂的？
0: 其实我特别庆幸我是学理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在看这些文学名著的时候，除过它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文字之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东西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可能也就正因为如此啊，反过来我在教这些客观世界的力热光电磁的时候，反而有了一些人文的思想在里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个万有引力定律，这节课我在教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自然界的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是相互吸引的，比如说你和我
1: 啊，
0: 咱们两个之间天生的就有吸引力啊，而且呢我们距离越近，这个吸引力它会越大。当时我记得给学生讲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你说你看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如果你往高处走，你离地面越来越远，这个吸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大变小。对了，你太有悟性了。但是反过来，你如果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往地球里边走，你越往里，这个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小。当你到了地球中心的时候呢，地球对你的吸引力就变成零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就想到宋老师你要说什么呀。
1: 对，
0: 其实我就在给学生说啥嘞，人与人之间呢它有一定的距离啊，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有这个吸引力。当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关系那么好，我们两个几乎之间没有秘密，
1: 无话不说，
0: 我就完全走到你的心里了。
1: 不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
1: 就没有
0: 了。
1: 对了我觉得宋老师讲的特别好，可能正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啊，所以更能就是特别生动的给同学们讲清就物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那是不是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你的课呢？
0: 他其实就喜欢听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如果纯粹是客观的东西的，就是有点枯燥乏味了嘛。
1: 对的，
0: 你给他增加这些东西的话，他反倒觉得有意思了，
1: 有吸引力，爱听。同学们遇到你也是他们的幸运。宋老师让物理知识变得通俗美好，给孩子们展现理性与人文光芒的科学之美啊，这是宋老师的职业追求。我们知道啊，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呢就要有一桶水。即使工作再忙碌，生活琐碎，那这些年来您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和写作的脚步啊，能说说您现在就是怎么坚持这种热爱的吗？
0: 其实我觉得呀，热爱确实是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别样的感动。我爱读书直到现在，这个是我坚持的最长的了。现在由于工作太忙，看书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看，所以我看书就看得很慢，看得很慢有一个原因是平时的时间就是只能用一些零散的时间看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做笔记，可能就是这个老师的习惯，爱在书上面批阅。我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感觉到一段特别好的文字，对吧？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有所感，然后就把自己的感想写在书上面，
1: 其实是批注啊。
0: 其实批注，然后慢慢的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1: 书放不下了。
0: 对，真的。所以呢，我看过的书看得很慢，那个 个书上密密麻麻的被我记得，有时候我写的字儿比书上自己的文字还要多呢。这样的话人家都说我会写文章，实质上其实都是跟老师一样做的批注，
1: 久而久之就写一些对生活的感悟。
0: 哎、对，
1: 有没有统计过您大概写的文章有多少呢？
0: 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我们的滨中文院上面，前前后后哎呀有100多了吧。在这期间还有好多老师给我建议，说是你可以出本书
1: 了。对呀、啊，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量太巨大了。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等你退休之后，可以把这些整理到一块儿，也可以再创作。
0: 那就可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了。
1: 希望我们宋老师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宋老师真的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但在您的身上，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灵动和鲜活。从您的文章当中啊，就能感觉到您心底啊，依旧像少女般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想这就是文学啊，赋予您独特的气质。那除了读书写作啊，我觉得我们宋老师真的是一个才女啊。刚才我的同事也这样去说，舞蹈也是您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平时您都跳哪些舞蹈呢？这个是小时候就喜欢还是工作之后才有呢？
0: 不怕你笑话，我其实跳舞的时候我就是40岁以后去广场嘛，那个时候广场舞刚兴起来，我看着大家跳心里可羡慕了，就跟着去跳嘛。你像我们平时工作太忙，去广场也就是偶尔的事情，中间有几次去不了的话就跟不上了，但心里边又很倔强，觉得大家都跳那么好，我也要跳那么好。
1: 对，大家都能，我也一定能。
0: 哎，对，就是然后呢自己就去网上找了素材嘛，就好像学生写字儿一样，一笔一画，我就是手到哪儿脚到哪儿，就可笨可笨的那种，照着镜子把手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脚在什么地方把脚放在那个什么地方，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1: 找到感觉
0: 了。哦，十几年了才到现在，水平不高嘛，但是可以跳一个完整的舞蹈。
1: 我见过宋老师的舞蹈，觉得特别的柔美，主要就是以广场舞民族舞为主吗？还跳瑜伽吗？
0: 原来也练瑜伽，练了练了还练了好长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太忙了嘛，再加上
1: 时间，
0: 你看着我爱弄这又爱弄那，所以瑜伽就没
1: 搁置了。爱好太广泛了啊，这个时间也有限。就是哪一种爱好，我觉得其实都能够丰盈我们的内心啊，
0: 对对对，
1: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0: 对，
1: 跳一支舞啊，在那个音乐当中随乐起舞，舒展身体，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啊。宋老师呢，他不光自己跳，还带动身边的同事一同参与。就是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带大家一起跳呢？
0: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自己学的那笨拙的舞蹈呢，到操场上去跳，然后有老师看到了，其实我觉得爱跳舞是女人的天性，看到之后就跟着我来练嘛。慢慢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就走在一起，
1: 自发的啊，
0: 有了一个团队，有了一个团队之后，现在呢我们团队也就有断断续续20-30人了，自己还就是
1: 编
0: 排节目
1: 啊，
0: 学校的
1: 晚会，
0: 晚会去参加晚会，
1: 反响怎么样呢？
0: 哎，反正就是挺惊艳的，我感觉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这份乐于分享的情怀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啊。那在这里呢也借宋老师的经历啊，送给女性朋友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啊，一定要培养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丰盈自我，以更好的状态呢去拥抱生活。跟宋老师聊天下来啊，我真的觉得宋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深耕讲台就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收获领导的认可和学生的喜爱，在文学路上他又坚持观察生活，感悟思考，他呢也爱好舞蹈，既陶冶自我也温暖他人。在宋老师身上我们真切读懂理科亦可文艺，文艺之中呢也可以闪耀理性的光芒。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宋老师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听呢？
0: 去年开始我们罗甸柿子园特别火，我其实写了好多关于柿子树的文章，今天我就给大家朗读一段吧。
1: 好的，有请。
0: 老柿子树站在最高最远的地方，我每次走向它们都感觉在走向一段苍老而不死的时间，这段时间比什么都长，长的不知为何而来，因何而在。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都死了，没有谁能熬得过一棵老柿子树，他们活着与谁都没有关系。每次走向这些柿子树，总感觉他们在举行一种仪式， 那些铅黑的枝条纷纷伸向高空的形状，那枝条上仿佛被谁篆刻上去的奇怪的纹路，那一颗颗干而不腐的红果子似乎都带着某种预示。我好奇这样的仪式举行了几百年，世上是否真有什么事情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一次次走近他们，是否会因为眼神中多了几分虔诚，而因此少沾染了这世间无端的祸患。
1: 我特别喜欢读宋老师的文章，他的文章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的，但是有透着一种哲学的那种思维。我希望全国的游客啊，有时间的话都来我们这里来看柿子树，
0: 再来读读宋老师的文章。
1: 对的啊，来我们大美滨州看滨州柿子美景，品读宋老师的文章。不要让严谨的理性光芒禁锢我们的思想，不要以为冰冷的理论就描绘不出缤纷多情的世界。理性与诗意从来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只要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理性可以生长出文艺，文艺之中呢亦可映照清醒的理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 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寻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三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二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它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呈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

冲他巴巴巴地叫，他就转转脑袋巴巴巴地回答。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他和他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都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它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雷雷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

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他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他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他，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6到11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儿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

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两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十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蜥蜴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她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得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着一切发生，它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它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它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心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她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她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她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它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它的宝宝。它看着它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它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它和它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她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她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她们身心俱损，使她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当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

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庄重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井然有序。至于颜色，当然还是以白、黑、赭、海蓝、灰色等基本色为主。如果嫌色彩过于单调了，那不妨呢就扎一条领巾，或者是在套装内穿一件比较亮眼、质地又很轻薄的上衣。成熟含蓄型的着装适合从事保险、证券、律师、公司主管、公共事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如果你喜欢素雅端庄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职业女性的穿着啊，除了因地制宜、符合身份、清洁舒适之外，还必须要记住以不影响工作效率为原则，才能够适当地展现女性的气质与风度。例如，女性的衣着如果说太于暴露，那么就容易让男同事不知所措，自己呢则是要时常地瞻前顾后，如此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女性的上班服装应该注重配合流行，但是又不损及专业形象。原则是在流行中略带保守，是保守中的流行。太薄或者太轻的衣料会有一种不踏实、不庄重的感觉。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

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
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8: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吗？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谁言今古事难穷，大抵荣枯总是空，算得生前随份过，争之云外指宾红。暗天雪色没根白，旋落花光脸上红，惆怅凄凉两回首，木林萧索起悲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为您继续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今儿这段依然是来自1992年的春节晚会，穷口相声论捧，严月明、李建华、王平合作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12: 我们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3: 好啊。
12: 我们刚刚写出来，
13: 好啊，
12: 还没经过实践，
13: 好啊，
12: 大家听了可能不乐，
13: 好啊。
12: 你们是哪儿的呀？
13: 捧捧捧艺术学院的。
12: 嘿，大伙儿听听，什么学院？
13: 捧捧捧艺术学院。
12: 也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13: 您不知道啊？
12: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13: 捧捧捧。
12: 哦，全是捧。

0: 对喽，
1: 你们都捧谁啊？
2: 他您问谁了？
1: 那有能耐的
0: 捧，
1: 有地位的
0: 捧，
1: 有用的
0: 捧，
1: 没用的
0: 捧。
1: 怎么不捧了？
0: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1: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3: 糊涂
1: 啊！
3: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捧不好是我们的事儿，明白了吗？
1: 明白。好家伙，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
3: 啊，
1: 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0: 好啊，
3: 捧谁
1: 啊？啊，捧捧我。
0: 哎呀，您太好了！
1: 我哪儿好啊？
0: 首先说您这职业就好。
1: 是啊，
0: 啊，哈哈哈哈，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3: 您是？
1: 我是相声演员。
0: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1: 是吗？
0: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1: 啊。
0: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跟小铲子似的。
1: 你捧假了，
0: 怎么？
1: 我这个。

0: 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啊、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1: 好，哎呦，什么外国人呢？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2: 说不清楚好，
1: 那还好吗？
2: 好，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1: 那我是，
2: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1: 是吗？
2: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吗？
1: 真的，
2: 上海的麒麟童好不好？
1: 好，
2: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1: 啊！
2: 您好不好？
1: 怎么着？
2: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1: 嘿，
0: 您明白？
1: 我明白。
0: 话说的太清楚没好处，
1: 您说说。
0: 艺术贵在含蓄吗？
1: 啊！
0: 哎呦，就您那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
0: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这个词儿单摆副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啊、您这是朦胧相声、哎，
2: 好，朦胧相声，
1: 好，真会捧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2: 那是心疼您，
1: 还心疼我，
2: 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
1: 哎呦，
2: 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
1: 啊。
2: 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
1: 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0: 废物好，
1: 废物还好啊。
0: 你干什么事儿没人跟你争
1: 啊？
0: 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
1: 哎
0: 一年到头您少生多少气呀、
1: 啊？
0: 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1: 啊、
0: 您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1: 好哪儿了？
0: 废字怎么写？
1: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啊、
0: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啊、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1: 我跟你俩说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也光认吃。
2: 哎呀
1: 啊，
2: 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1: 我还寻着根儿了。
2: 民以食为天嘛，
1: 啊，
2: 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
1: 啊，
2: 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
1: 啊，
2: 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1: 怎么着，
2: 你也算新潮。
1: 哎呦，我还算新潮呢，
2: 新潮。
0: 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
1: 啊，
0: 您什么没吃过？
1: 怎么着？
0: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贵你吃什么、
1: 啊？
0: 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
1: 啊！
0: 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1: 怎么着？
0: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
1: 啊，
0: 您心里也明白呀、
1: 啊。
0: 这叫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使劲吃啊！
1: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2: 你呀、啊，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
1: 啊，
2: 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1: 这就拉倒吧。
2: 有的是，
1: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
2: 啊、
1: 我满屁股是账了，
2: 欠账好啊，
1: 欠账。欠账还好啊，
0: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1: 怎么说？
0: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啊！
1: 啊，
0: 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啊啊啊啊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见着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着，
1: 得着
0: 吧，
1: 别欠了
0: 啊！
1: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2: 受处分好，
1: 好受处分
2: 好，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
1: 啊，
2: 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
1: 啊！
2: 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啊，
1: 怎么吉利？
2: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涨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
1: 啊，
2: 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
1: 啊、
2: 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1: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0: 好，
1: 开除还好。
0: 说相声多不易
1: 啊，
0: 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鸭子冒白沫子、
1: 啊、
0: 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
1: 啊、
0: 再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
1: 啊、
0: 开除吧。
2: 是假如现在清闲呀、
1: 啊，
2: 你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
1: 啊，
2: 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
1: 啊，
2: 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净净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1: 不不，打住，我是野眼啊，
2: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
1: 啊，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
1: 哎呦，不行，你可不知道，我呀为这事都急病了。
0: 病了好，
1: 病了还好。 走，
0: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1: 怎么提高？
0: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啊！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了呀。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愿意理。

0: 他，你就哼哼哼哼，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啊。
1: 啊，我告诉你啊，我可都发烧了。
2: 哟，发烧了，好，
1: 好，发烧还好。
2: 哎呦，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1: 是吗？
2: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嗯，
2: 长城的青砖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嗯，
2: 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啊，
2: 你好不好？
1: 怎么着？
2: 烧出来的。
1: 哎，我也烧出来的。
0: 古人说的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
1: 啊，
0: 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1: 不行，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0: 哎呀，光杆司令
1: 好。我不疼了。
0: 你没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倒插门，咱们来一起欣赏。
5: 我跟您这工作就比不了了。
1: 哎呦，
5: 您这往这一站多好啊！
1: 啊，
5: 嘚不嘚，嘚不嘚，各位那钱都嘚不你口袋里去了。就说你这行业呀，太轻松了。
1: 我们这是艺术。
5: 什么艺术？就你这还艺术呢？跟我们那个行业一比呀，你太幸福了。
1: 是啊，
5: 你太幸福了。
1: 哦，
5: 真的。
1: 您干什么的呀？
5: 不好意思说，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
1: 我不乐，
5: 太臊，太臊了。
1: 不是，您说。
5: 真说一说，
1: 行行都出状元。
5: 说完不许嘲笑我啊！
1: 我不嘲笑您，
5: 我是一个面朝黄土背冲天，土里头刨食种地的。
1: 哦，您是个农民，
5: 不许笑话我啊！
1: 啊，不不不至于
5: 啊！
1: 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呀？
5: 这倒也是，
1: 对吧？
5: 哎，你说对了
1: 啊！
5: 我就是一个农民伯伯，
1: 还农民伯伯。
5: 对，以后见过面就叫我伯伯就行了，简称。
1: 您还大辈儿是吧？
5: 不是，都书上我看都这么写的吗？农民伯伯很勤劳。说的就是我。
1: 您那小学课本农民伯伯
5: 小学就开始培养吗？见我简称伯伯。
1: 农民不说光叫伯伯是吧？
5: 啊，
1: 没您这么叫的。
5: 我有个外号吗？
1: 您叫
5: 阿土伯。真的，
1: 您是阿土伯。
5: 哎，对对，
1: 咱拉拉手吧。
5: 您阿土伯，
1: 我孙小美。
5: 有这模孙小美的吗？各位您看看，
1: 你扔骰子去吧。
5: 孙小美那有小辫儿，小辫儿。你有吗？你
1: 双簧用是
5: 什么什么双簧？这俩，什么阿土伯？你懂吗？
1: 不是，不是，
5: 我是少数民族啊啊，土在土里头工作。
1: 您土了？
5: 我没土，我在土地上耕耘。
1: 哦、
5: 伯伯，
1: 老有这伯伯怎么？
5: 阿土伯，
1: 您阿土伯
5: 种地的
1: 啊，
5: 在家里头种地
1: 啊。您种了多少地？
5: 多少地呀？不好意思说。
1: 那怕什么呢？
5: 太少了。
1: 哦，
5: 蚂蚁儿穿豆腐
1: 怎么讲？
5: 提不起来。
1: 少，
5: 太少，这又少啊。
1: 少到什么程度呢？
5: 举个例子来说啊，
1: 您说
5: 您喝茶不喝？
1: 爱喝茶呀。
5: 喝完茶剩那茶根儿走到我那地那儿，可别往地上泼。
1: 这要一泼呢，
5: 淹了。
1: 我这茶碗也大点儿。
5: 嗯，您抽得了那烟屁。
1: 哎呀呀呀，烟屁
5: 烟头
1: 啊，
5: 别往我那地上扔
1: 啊，
5: 一扔了了。
1: 哎呦，
5: 就是形容地种的少。
1: 有多少您给说说。
5: 真说说
1: 啊，
5: 说我们家种着9999顷9亩地。嗯，
1: 您这还少啊。
5: 不是，说是9999顷9亩地
1: 啊，
5: 可不够9999顷9亩地。
1: 怎么呢？
5: 靠河种着4444顷4亩地，靠山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儿我家有9999顷9亩地。
1: 您这是种地，这种绕口令儿。
5: 地，绕口令儿都说过去了。
1: 您这我们说相声都会绕口令儿。
5: 那刚才你怎么不上来呢？
1: 我不会打板儿。
5: 好，这么着。哦，这么说您会说？
1: 这我也能学着。
5: 那您说一说。
1: 您听着
5: 啊，
1: 头一句什么词儿？
5: 说我家
1: 啊、哦，说我家。
5: 哎，
1: 说我家种着9999里9里地。哎，
5: 九里地呀、啊，
1: 不是，
5: 那地那个长短论里、
1: 啊，
5: 面积没有论里的。
1: 是我家种着9999顷9亩地。
5: 哎，对对对，
1: 对吧？
5: 哎，对对对。
1: 你猜二句是什么？
5: 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得了。
1: 你答对了。
5: 什么人家的？说
6: 说9999请求我们地，不到9999请求我们地。
7: 怎么不到呢？
6: 靠哪儿？
7: 靠山。靠山，
6: 靠山种着4444，对吧？
7: 对，
6: 四顷地。哎呀，靠河种着我们地不少啊。
7: 跟你们地呀、
6: 啊、我你们地不少啊。
7: 好，差点给划了去，这哪受得了，光种这点地可不够吃的。哎呦，额外还养活点小牲口，
6: 大骡子大马。
7: 不养那个，太俗气。哎呦，养骡子养马养驴，这叫三俗的产品，你知道吗？
6: 是这么讲吗？
7: 不养那个。
6: 那不养，
7: 养活点新颖的牲口。
6: 什么新鲜？
7: 乐特，大乐特。
6: 您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他倒不糟践东西，
7: 高纤维的东西，大骆驼知道吗？
6: 你叫骆驼，
7: 长俩瘤子那玩意儿，
6: 骆驼，
7: 骆驼啊，骆驼
6: 是。您家怎么养这骆驼呀？
7: 怎么养啊？骆驼可不论个，
6: 那是
7: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6: 您是罐串板帮，
7: 论把子，
6: 八个为一把、哎。
7: 我跟骆驼论把子，
6: 你们是用地儿。哎，
7: 这叫什么话？我们家那骆驼。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6: 是
7: 论把子。哦，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的大骆驼。
6: 又来了，
7: 说8888把的大骆驼，又不过8888把的大骆驼。
6: 怎么呢？
7: 上口外脱羊毛，去了4444把的大骆驼，后院还趴着4444把的大骆驼，共凑一块，我家有8888把的大骆驼。
6: 听我这个，你臭皮囊，
7: 起带头作用。
6: 你听我这个啊，
7: 来。
6: 说我家养着9999粒米、啊、不是养着
7: 倒是养着地有养着的、
6: 养什么
7: 养活骆驼、哦、
6: 说我家养着8888把大骆驼怎么样、
7: 哎、对
6: 这双数这好说、哎、
7: 对
6: 说8888把大骆驼也不够8888把大骆驼
7: 怎么不够呢
6: 他去哪儿了
7: 口外驮羊毛
6: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9999粒米
7: 不是又地了又
6: 哎反甭管了、啊、加在一块是8888把大爸爸哥
7: 你了不起你啊一人给您10块钱你过年了您你算算8000多一人10块钱
6: 我算那个呢我算那个
7: 收入不少啊这家里头光种点地养点骆驼啊还是不够挑费
6: 还有呢
7: 开了这么几个小买卖铺
6: 哦小卖铺
7: 小杂铺
6: 哦你
7: 小杂铺
6: 杂铺有字号吧
7: 当然有了嗯叫中友百货那是我的小买卖
6: 这中友百货归您了
7: 什么叫归就是我的
6: 哦是您的
7: 就是我的
6: 好家
7: 伙各位您看我告诉你啊掌握好你的太太知道吗
6: 我还没结婚呢
7: 不是掌握好你的态度你看这模样
6: 太太我都没明白一开始
7: 看这模样看来我说中友百货是我的这透着仿佛有点不太相信
6: 这不是不太相信
7: 是
6: 根本不信
7: 你凭什么不信呢你啊凭什么不信
6: 你有那中友你补补袜子
7: 不信没关系啊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6: 有名片
7: 你拿着名片到中友百货啊拿着一件高档的皮大衣
6: 是
7: 服务员接过名片这么一看就给你啊
6: 拿来了
7: 轰出去了
6: 轰出去了
7: 废话你一直去还不轰你哎呦等我有功夫咱俩得一块儿去
6: 就给咱了
7: 送派出所了
6: 还不地不带你呢
7: 是开个小玩笑
6: 别逗
7: 中友真是我的
6: 是您的
7: 另外那个君泰呀、啊、华威呀、啊西单商场啊翠微大厦呀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图书大厦这都是我的小买卖
6: 这都是您的
7: 哎都是我的小买卖
6: 我很纳闷啊您为什么不起一个名呢
7: 看你这么些个师兄弟儿怎么不叫一个名字呢
6: 那分不出来了
7: 不完了吗、哦、不完了吗
6: 是
7: 老百姓说了咱上中友吧上哪个上哪个还得挨个解释啊麻烦不麻烦
6: 麻烦
7: 一个楼叫一个名字、哦、分得清楚
6: 是
7: 另外还有点小钱铺
6: 钱庄子、
7: 哎、钱庄子、哦、没什么影响
6: 这都叫什么呀
7: 工商银行
6: 这还没影响
7: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这都是我的小钱铺
6: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7: 这人家那些不是我的这是我的、
6: 啊、这都是您的
7: 可不都是我的吗
6: 呵
7: 还有这么几个好利来呀金凤城祥啊莫斯科面包房这么几个小点心铺也是我的
6: 这都是您的
7: 哎都是我的
6: 好
7: 就连对面天桥剧场哟解放军歌剧院这个民族宫的剧院嗯北展剧场都是我的
6: 都是您的
7: 就连此地德云社剧场
6: 也是您的
7: 郭德纲的
6: 不是这怎么不要了
7: 不是这都登报了是郭德纲的我就不要了你知道吧
6: 那些没灯、
7: 嗯、那些没灯你知道吗因为马路上跑那个电车啊地下跑那个地铁 那都是
6: 您的
7: 国家的，
6: 国您

0: 干嘛呀？
1: 我说那列车是国家的哦，上边那个铁轨啊，下边那个铁道啊，连上面那个电缆呢、啊，
0: 这是您的，
1: 他们都一式。
0: 那您说他干嘛呀？
1: 不是白说，说人家的也是我的，
0: 怎么还矛盾着？
1: 好有一比呀、啊？
0: 怎么比？
1: 我是小丫鬟拿钥匙，哦、当家不主事哟。哎，我是管家，大总管。
0: 这位啊，他是太监。
1: 对，
0: 大总管吗？
1: 我怎么太监呢？啊，我怎么又太监了？
0: 高增喜儿吗？
1: 那郭增福怎么不算呢？
0: 那不像
1: 增字，我像啊，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是，过去那个年月一提总管是太监，现在就是管家，
0: 管家
1: 主事人哦，就是我。
0: 呵，您是管家，
1: 哎，对
0: 了，了不起，
1: 了不起吧？
0: 那没问您贵姓，
1: 您太客气了。嗨，我姓姑，姑娘的姑，女字边这边一个古，
0: 姑，这姑。
1: 外姓哦，外姓，
0: 外姓。哎，
1: 对，您贵姓是
0: 栾呀？哦，
1: 栾爷，
0: 姑爷，哎。
1: 咱可不是外人了啊！
0: 是我闺女归你了吗？
1: 哎，以后就别客气了。
0: 什么别客气了？
1: 老爷，长脾气了，不理人。你看，老爷，
0: 你说少爷，
1: 我不姓少，我怎么少爷？
0: 您这太别扭，这姓
1: 姑先生嘛？
0: 啊，姑先生，
1: 姑先生啊
0: 啊，姑先生。哎，
1: 你看这个底下人呐，我们家里的太多了。
0: 是，
1: 像我这样的管家，大管家四位，
0: 四个，
1: 老妹儿六十多位。呵，哎，花匠啊，300多位。开车的600多人，嚯、哦！下人加在一块2000来位，
0: 下人这么些个，
1: 下人2000来位，
0: 那主人一定少不了啊！
1: 瞧您这话说的，啊、底下人这么多，上面人少得了？
0: 肯定的，
1: 男女老少加在一块这个大树
0: 1000人，
1: 一个人，
0: 一个人呀、啊？
1: 说一个人呐，啊，还是个半边人，
0: 哦，这人的半身不遂，
1: 半身不遂干什么呀？
0: 怎么叫半边人呀、
1: 啊？小寡妇。
0: 寡妇呀，
1: 居双了，呵，半边人，
0: 呵，这家业那么大啊，成一寡妇，这能吃半辈子呀？
1: 瞧您说的，寡妇趁这么多财产，守得住吗？她得往前走一步，
0: 另嫁人，
1: 再嫁人哦。您说这怎么办？
0: 这个本乡本土找一个吧。
1: 本乡本土找那可不行，
0: 费事。
1: 常言有这么句话吗？
0: 哪句？
1: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食窝边草。哦，不能在家门口找啊。哦，这不是上咱们北京市里吗？
0: 哦，上这儿找
1: 找这么一个相干合适的。
0: 那找着了吗？
1: 没找着呢。
0: 您是没找着啊？我跟您说啊，这寡妇呀，她高不成低不就。
1: 这话怎么讲啊？
0: 有钱的谁要寡妇呀？没钱的寡妇又不要。
1: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我们寡妇这么有钱，不在乎钱了，还乐意嫁个穷主。
0: 穷的，
1: 哎，而且这个有没有工作都不要紧。
0: 是吗？
1: 你说没工作在家待着也不要紧。嗯，其他的有工作当然更好喽。
0: 是吗？
1: 那电车卖票的呀，什么什么修鞋的，开小饭馆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的，卖艺的，说相声演杂戏的，尤其是说相声的，
0: 爱说相声的
1: 寡妇情有独钟。
0: 是吗？
1: 爱听相声。
0: 好、啊、
1: 爱听相声。
0: 好好好，
1: 相声演员最好。
0: 是吗？嗯，我就说相声，
1: 看这模样，看这模样，你以为相声演多好啊？
0: 说相声没有好看的，
1: 没有好看的，
0: 真除了我没有了。
1: 这都不亏着心，寡妇不要好看的啊！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这脑袋啊，只要长得比那个搓脚石漂亮一点儿就行。您说，哎，您说啊，这脑袋不入搓脚石，那还是人吗？
0: 不是，
1: 完了，完了。额外的还得有点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说这个个头要求啊，不高不矮，不胖，别瘦了，这个头发可别太长，有这么一厘米多一点就行，平常不爱乐一乐，有点吓人最合适。
0: 这是量身定做呀，我这最有信心的一条就是这搓脚石的脑袋，我这肯定符合要求。浮屠，
1: 不是你错吃了药了是怎么的？
0: 走，咱吃饭去。
1: 几点还不吃饭？吃完来的。
0: 再吃，
1: 那不撑死了吗？啊，干嘛呀你？
0: 我请请您。
1: 请我干什么？
0: 不是，这寡妇您跟我提提吧。
1: 哦，你惦着这寡妇？
0: 我。
1: 就你这个穿着打扮、风度仪表、烟台话语、举止端方，回去跟寡妇这么一汇报，这事儿他可就了。
0: 成了，
1: 吹了。
0: 怎么吹了？
1: 废话，你听我说完了，你再拦我呀。
0: 啊，您，
1: 我们的寡妇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0: 什么要求？
1: 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了。
0: 哦，您说说，我听听。
1: 首先啊，声明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得上寡妇家跟寡妇结婚。
0: 行，
1: 倒插门，
0: 我们家正好没房。
1: 同意了啊？
0: 同意同意。
1: 哎，首先这心理防线一打破，这就好办了。
0: 我早就不在家住了。
1: 行行行，那好办了。另外呢，因为你搬过去之后呢，所以这个衣食住行吃和穿戴可全要跟寡妇保持统一。
0: 我随他
1: 行吗？
0: 行。
1: 哎，太好了，第二关也过了啊。先说这吃吧。
0: 您说说这吃。
1: 寡妇吃饭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一般来说早中晚包括夜宵这

0: 四顿呢。
1: 啊，
0: 一般的饭食都是大饼啊，夹着米饭，就着馒头往下那么吃。
1: 这多干呢？
0: 干不要紧呢。
1: 哦，
0: 就烧饼啊。
1: 那不更干了吗？
0: 反正就是这么吃。您要随过去之后，您也得这么吃。
1: 不是我这
0: 一天四顿，顿顿不落，
1: 胃不好。
0: 啊，
1: 胃不来
0: 了。那完了，你别去了，这就完了啊，各位。您啊，别去了。
2: 不是这个。哎，公公，公公，我来吧，我能吃，瞧完了，
0: 你怎么坏？哎，你行，看这模样就
2: 吃吧。我
0: 是就是你了，
2: 哎，我就好吃的，
0: 就
2: 是，哎，
0: 就是你了，
1: 你别吃了，你来哪个不管，哎？你怎么给我拔接下来了？
2: 我饿呀，
0: 长得就像光吃主食的。
2: 来，咱吃去吧。
0: 走啊，就是你了。
1: 就是，你这都长荒，你还吃呢你？
2: 我要赶姚明去。
1: 你别赶，我要
2: 你。你下去。我别下去，你下去。
0: 哎，
2: 走，下边吃
1: 啊。你干嘛去？
0: 我觉得他行。
2: 不，
0: 他那模样就像光吃主食的。
1: 他已经饱和了。他再吃不了了，
0: 他都就着肥料往下那么吃。
1: 不行，他那是激素，
0: 激起来了都。
1: 不是激素，不是我行，我有发展余地。
0: 咬牙了啊！
1: 我咬牙，
0: 豁出去了
1: 啊！
0: 摔得怎么样？
1: 是，
0: 还行啊。
1: 我一般，
0: 还行啊，嗯。行，这个子您克服就
1: 吃，我忍了。
0: 其实这个不算很严重的要求，主要是得喝。吃你解决了
1: 啊，有喝的就行了。
0: 哎，得给您就点。
1: 哎，我
0: 是不是？
1: 哎，对，我得。
0: 寡妇最大的特点啊，不喝水。
1: 那叫喝吗？那
0: 我也不是渴着呀，
1: 哦，
0: 不是渴着。
1: 那行，
0: 二锅头，随身啊揣着四圈二锅头，渴了怎么办呢？拧开盖，咚咚咚咚就喝，以酒代水，寡妇的特点，离不开酒啊。
1: 我这
0: 一天六瓶，
1: 我这
0: 二锅头，
1: 滴酒都不成，
0: 啊，
1: 滴我一沾酒，当时就晕了。
0: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个有个别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就是这个酒啊，
2: 酒我能喝酒啊，
0: 你又换个大罐
2: 呢，能喝酒，
0: 换人了。
2: 我早上刷牙，二锅头。
0: 不，行，那太符合要求了。就是你了，寡妇最好长得跟那个机器猫一样啊，最好。
2: 你看好了。哎，喝酒。我你看我
0: 就是你了，
2: 我给你掏一瓶。
0: 哎，这就是你了。
2: 行吧，太好了。
1: 这位都泡夫他了，这位。
2: 我哪儿
0: 留个电话？
1: 你别走，
0: 你请。
2: 我呀，我再喝点就好了。
1: 你别喝了，
0: 你别说人家，你还不如他。人能喝，你喝了吗？你
1: 我也能喝，
2: 喝酒喝，
1: 我也能喝。别说刷牙了
0: 啊，
1: 我睁眼就是酒，我酒里泡着，我洗澡都用酒啊。
0: 你消毒呢？您这是？
1: 我管那个呢，我有酒，走，我能来。
2: 不是，他这是要死，他这是要死。
1: 寡妇，你没戏。
0: 哎，我挺喜欢这。
1: 你怎么逮谁喜欢谁呀，啊？
0: 长得跟姜武似的，你看。
1: 姜武卖什么呢？
0: 多好啊！
1: 这就猫，你这
0: 不是你
1: 发财猫呢？
0: 发财猫、机器猫、大脸猫
1: 都是他，
0: 三猫组合。
1: 他闹猫呢，
0: 没到日子呢。我也就是喜欢你，
1: 你爱
0: 喜欢你这身衣裳，跟我这
1: 你不是有一件吗？
0: 不是，我这是反正面，你这是我的理儿，你知道吗？
1: 太乱了
0: 啊！你不懂，
1: 喝我成，
0: 先来后到。
1: 行，
0: 您能做到了，首选您。
1: 好，
0: 是吧？
1: 您放心。
0: 哎，不过还有一点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有一点新鲜的，
1: 新鲜。
0: 哎，
1: 我听多新鲜。
0: 寡妇有一个特殊的床。他那个床啊跟这个地面啊成些许角度
1: 啊，有点角度，
0: 有点角度，
1: 没关系，挺着睡还舒服。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他白天吃的都是主食啊，
1: 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往下控一控
1: 啊，
0: 往下控一控，虽然有点角度，角度不大。
1: 多少角度？
0: 89.4度。
1: 那就是直角是吧？
0: 直角是90度，差零点六度，
1: 就差那么一点。
0: 哎，
1: 站着睡那多累啊。不行，
0: 不是，有，你可以靠着，
1: 你再商量行不行？
0: 甭商量，
1: 别脚
0: 商量，
1: 站
0: 都是站着，
1: 站着睡觉。
0: 反正一般的情况，你要来不了呢。
2: 我行，
0: 这比你漂亮。
2: 怎么样？
0: 哎，对，
1: 一听睡，老头上来了。
2: 我
1: 您爱就，
2: 您
1: 爱就
2: 是
1: 不是？
0: 老头他比你少些。
2: 这行了，
0: 人家吞咽功能还行。
2: 我能拿着倒立睡，
0: 那您来一个，
2: 行。来，现在不行，
1: 来不了。
0: 哦，没有这个气氛，
2: 现在不能来，
0: 没那气氛。
2: 现在，哎，对，
1: 他见寡妇就行了，是吧？
2: 见了寡妇，
1: 家去，
0: 就是您。
2: 怎么样？
0: 太好了，姐别走，
2: 记住了，寡妇。当面来吧，
0: 要说什么人？你怎么这么大岁数给轰下去了？
1: 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
0: 让他说完再轰他下去啊！你轰他下去不？你得来得了。
1: 我站着睡，您说怎么睡怎么睡，
0: 站着能睡啊？
1: 您吊着我来了，我来。
0: 这个天天吃主食喝白酒，站着睡觉都能做到，
1: 我能服从你，
0: 还是不行。刚才我头一个条件就说出来了，说这脑袋得比那搓脚石好看，这你就不符合。

0: 我怎么不符合呀、啊？我就连搓脚石都不地。
1: 我不是说瞎话啊，你脑袋就不如搓脚石。现在搓脚石都美化了，一个个漂亮极了。
0: 美化那玩意儿干嘛？
1: 看你这个模样，看这模样。这么着吧，谁让你这么执着呢？
0: 我太执着了，
1: 我呀、先给你提这么8万块钱，
0: 先来8万块钱。
1: 8万块钱，
0: 好。
1: 你到时候这事要成了，你从寡妇那要钱，你还给我。
0: 您放心，
1: 给你8万块钱，
0: 寡妇都是我的。
1: 哎，给你8万，你呀、你坐一飞机奔德国，德国新兴的进口了这么一台翻皮机，
0: 哪儿
1: 新进口的？
0: 不是哪儿进口的呀？
1: 中国，
0: 咱就中国做了吧。
1: 中国没那技术，
0: 我翻皮，
1: 他会研究这么一台，德国人买走了。
0: 哦，好，
1: 人那个大夫有这个手艺，你坐着飞机到那儿去，就是把外边这乱七八糟翻进去，里面那细菌那肉翻出来，
0: 好，
1: 拯救如新。
0: 我变脸，
1: 怎么样？
0: 好，
1: 我先看看，
0: 我翻，
1: 你这基础
0: 啊，
1: 不行，你别去了。
0: 怎么了？
1: 你翻过一回了，
0: 没有您说那么刺。
1: 不是你这怎么这里头还不如外头呢？
0: 您见过里边是怎么着？
1: 这摸着这，
0: 你别摸了，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啊，
1: 行，我呀。你甭翻皮了、我给你拿8万块钱，你换身衣裳。
0: 怎么老有这8万块钱？
1: 换身衣裳，
0: 我来衣服。
1: 你这个大褂太实在不像样子。
0: 是，
1: 下台不能穿这个吧？
0: 不能。
1: 哎，给你出钱定做一身，
0: 还给我做衣服。
1: 定做一个，
0: 好，
1: 颜色一定要艳丽，
0: 好看。我喜欢这鲜活的、
1: 哎，看见了吗？
0: 啊，
1: 我们这个上场门的这个帘子，守旧天幕这色，你来这么一身，
0: 玫瑰紫，
1: 玫瑰紫的丝绒旗袍。啊，下边来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凉鞋。玻璃丝的高筒的丝袜子穿上。
0: 行，我就不让诸位瞧我这汗毛了。丝袜那汗毛不都滋楞着吗？
1: 你咋这么笨呢你
0: 啊？
1: 你想着别让它滋楞着呀。
0: 怎么呢？
1: 你拿那个剃须刀你往下刮呀。
0: 呵，
1: 一天刮3遍，刮不干净拿火筷子秃噜秃噜
0: 刮得干净
1: 、
0: 您放心，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啊，
1: 哎，另外你刚才我说了，寡妇喜欢这个小短头，你这头发就保持这个样子啊。
0: 哦，
1: 现在这个女孩子大部分都是这个时尚，时尚。
0: 好，
1: 脸上擦一点粉，
0: 我来点粉，
1: 嘴唇可要大红颜色，俩耳朵呢一边扎6个耳朵眼啊，戴6个耳钉，戴好了之后，
0: 您等会儿吧。
1: 然后太精神
0: 了，我这么扮出来不成妖怪了吗？
1: 那又何妨？
0: 什么叫何妨啊？我要没法出门了。
1: 你别出门啊，你跟家待着，寡妇爱看呢。
0: 就爱看我这样的，
1: 寡妇爱看呢。
0: 哦，
1: 对不对？
0: 行，
1: 真是的。
0: 我家待着。
1: 哎，你在家待着，
0: 这事
1: 成之后你再出门。
0: 您给我捯饬成这样啊，我先问问这寡妇长得怎么样吧。寡妇要不好看，我还不去。
1: 你看这个人，人家这么有钱的模样，刺得了吗？
0: 有钱跟模样有关系吗？
1: 谁说有钱他就好看？
0: 是
1: 舍得花钱捯饬自己。
0: 哦，
1: 是这道理不是？
0: 是。
1: 先说寡妇这个头啊。
0: 啊，
1: 站好了，到你这儿。
0: 嘿，合适，
1: 怎么样？
0: 好，
1: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0: 是
1: 细眉毛大眼睛裹不良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不笑不说话，一乐嘴上有俩酒窝。
0: 这是一寡妇、
1: 他们街坊。
0: 你说他们街坊干嘛呀？
1: 不说他们街坊，衬托不出寡妇的美丽。
0: 我听你的，寡妇，
1: 寡妇太漂亮，
0: 好看。
1: 先说寡妇的个头啊，
0: 个儿
1: 跟你差一头。
0: 呵，我比他高一头。
1: 他比你高一头。
0: 我来大洋马是吧？这七夫押韵呢、
1: 模样这七夫押韵，
0: 我学还挺像你。
1: 人家这么大家业，欺你什么呀？
0: 对，
1: 压你什么呀？
0: 我没什么了。
1: 就是啊，
0: 啊
1: 你还不乐意？再说她模样长得漂亮，
0: 我听见模样，
1: 浓眉大眼
0: 啊，
1: 虎目圆睁，
0: 好，
1: 两撇小胡子，一巴掌。
0: 这，怎么全有这胡子？怎么回事？
1: 还在上礼拜刚留的，你不累让他刮了去？
0: 这男的呀，
1: 依着你呢，
0: 女寡妇呀，
1: 你也糊涂啊？
0: 怎么呢？
1: 女的我就留下了吧，找你干什么呀？
0: 别说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倒插门。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侯宝林和刘宝瑞两位老先生，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讲帝号。如今这个播出频率不太高，咱们来一起听听。
3: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4: 不是？
3: 哎，
4: 刘宝瑞同志，
3: 哎，
4: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3: 我
4: 啊，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
3: 嗨，
4: 可不简单。
3: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4: 啊，
3: 没什么。
4: 您呢？您这是谦虚
3: 客气。
4: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3: 嚯，
4: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了不起。
3: 好家伙，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4: 您不就这样吗？
3: 您别听这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些个。
4: 哎，那就不错。
3: 哎，
4: 那就说明您博呀。
3: 这就是博。
4: 哎，博学嘛。 砸了咕咚吗？
3: 那是。
4: 那您这水平不低啊。
3: 不低
4: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砸了咕咚。
3: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
4: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吗？
3: 嗨，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4: 不能
3: 啊！
4: 不能
3: 吗？
4: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3: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4: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3: 哦，
4: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反正也不在二五眼以上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
3: 嗯，
4: 好像是正在二五眼。
3: 哎，还说二五眼呢？
4: 不是，这什么二五眼干嘛？
3: 这不是客气，
4: 说你有学问吗？
3: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4: 看书，
3: 哎，对，
4: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3: 是啊，
4: 丰富知识。最近看什么书？
3: 瞎看。
4: 哦，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3: 哎，谁眼睛不行了？
4: 那瞎看吗？
3: 我说您怎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4: 不是瞎看呢，
3: 我这不是客气吗？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4: 哦，什么书都看。
3: 什么都看。这
4: 最近又看什么书了？
3: 最近看清宫外史。
4: 好啊。这么说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3: 也没什么研究。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4: 都看过什么呢？
3: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清史通俗演义。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那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4: 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3: 哎，谈不到请教，
4: 我知道的太少了。
3: 哎，客气。
4: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3: 哎，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4: 我不是那什么。
3: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4: 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那个那个砸了咕咚。
3: 哎，好嘛。
4: 那个宝瑞同志，
3: 哎，
4: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3: 是吗？
4: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3: 哦，
4: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3: 十个呀。
4: 就十个啊。
3: 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4: 啊，那就对了。对，
3: 他大概其实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4: 不
3: 记不太清楚。
4: 很清楚嘛。
3: 啊，
4: 很清楚。
3: 嗯，
4: 不错。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3: 268年呢，对吗？
4: 对，
3: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4: 对呀、啊，
3: 雍正同治都是13年。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即是这意思吧。我也记不太清楚。
4: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3: 哎，
4: 没错，
3: 对吗？
4: 实地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3: 我也记不太清楚。
4: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3: 这不是客气吗？
4: 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3: 哎，别您别这么说。做了十帝啊。这个十帝的帝号就是顺治。
4: 对
3: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十帝。是不是？
4: 我也记不太清楚。
3: 哎，怎么这就要跑你那儿去了？
4: 哎，你这个每一地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3: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4: 什么好字眼？您讲。
3: 什么好字眼？
4: 啊，
3: 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地顺治，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4: 怎么讲呢？
3: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
4: 错了。
3: 错了吗？
4: 不能这么讲。
3: 哦，
4: 我有我的看法。
3: 您有您的看法。
4: 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3: 您讲呢？
4: 他是刚进官，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3: 对对对对，
4: 可以吗？
3: 行行行行行。

0: 啊，
1: 行行，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0: 康熙
1: 啊，康熙，
0: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1: 不好讲、啊。
0: 嗯，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熙了，
1: 跟没讲一样
0: 啊。
1: 什么叫康了就熙了？
0: 康熙
1: 啊，
0: 康熙是不是
1: 啊？
0: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他就好讲了。
1: 儿化，
0: 康心儿他就有讲了。
1: 嗯，康心儿，萝卜呀、啊。
0: 哎，你领会这个意思了？
1: 嗯，我领会啊。
0: 啊，
1: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
0: 康熙
1: 儿不行。
0: 康熙啊，
1: 嗯，
0: 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1: 康乐
0: 啊，康乐不知道吗？就拔面槽春日糊弄康乐嘛，
1: 饭馆啊
0: 啊，过条面不错。
1: 哎呦，谁问你这个了
0: 啊？
1: 问这俩字，康熙，
0: 康熙，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1: 嗯，
0: 这个
1: 康
0: 这么讲，
1: 嗯，
0: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哦！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儿，
1: 是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
0: 哎，康熙下去，雍正，
1: 怎么讲？雍正，
0: 雍。雍正是吧？
1: 啊，雍正
0: 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坐歪了，
1: 嗯，
0: 不正，大伙儿一拥他，
1: 嗯，
0: 正了，雍正，
1: 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嗯，哦，坐歪了，一拥正过来了，
0: 对对对，
1: 雍正，
0: 嗯，
1: 乾隆呢？
0: 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1: 怎么讲？
0: 乾隆嘛，
1: 乾隆，
0: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1: 那这笼呢？
0: 大概它是笼子
1: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笼子和尚。
0: 哎，
1: 这么个皇上。
0: 哎，乾隆嘛。嘉庆，好、哦，嘉庆这个不好讲
1: 啊。
0: 好、哦，嘉庆是不是？
1: 嘉庆啊。
0: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1: 啊啊，是。
0: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
1: 嗯。
0: 他那阵是皇子了。
1: 皇子。
0: 哎，他喜欢玩古铜。
1: 古铜。
0: 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阴代的呀、
1: 嗯、
0: 这个古铜啊他都搜集
1: 好。
0: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咦，有一个磬，不是，这玩意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啊，打，这一定是好铜
1: 古铜。皇上瞧什么？
0: 瞧庙里和尚没在
1: 怎么样？
0: 家走了。后来他做了皇上了
1: 啊！
0: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看，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夹着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1: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
0: 对，
1: 真有点意思
0: 啊！你看这个讲法。
1: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啊、
0: 是吗？
1: 啊，这成三副眼了，简直的。
0: 嘉庆完了，道光呢？
1: 道光。
0: 道光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1: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0: 啊？道光吗？
1: 道光皇上怎么讲？
0: 道光
1: 啊，
0: 道光是这意思
1: 啊，
0: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1: 是啊，
0: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1: 道光还能打仗
0: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要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当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收，
1: 呵
0: 啊，杀光抢光烧光，
1: 嗯，
0: 是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道光，哎，
1: 到那儿就光，
0: 到了就光。
1: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0: 哎，对了，
1: 道光完了，咸丰
0: 那好讲。
1: 好讲吗？
0: 他待不住，一闲着他就疯。
1: 皇上闲着没份儿，就抽风啊。
0: 嗯
1: 啊，这是咸丰。
0: 哎，咸丰好嘛。
1: 咸丰完了
0: 啊，
1: 同志，
0: 你说哪同志？
1: 同志就是
0: 哪个同志？
1: 哪同志？怎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
0: 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1: 怎么了？
0: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
1: 革命术语，庸俗话。是谁呀？甭使相了。谁呀？
0: 什么意思？
1: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
0: 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吗？
1: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0: 啊，同志
1: 啊，帝号同志
0: 怎么讲？
1: 就是我哪知道？ 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同志吗？
1: 嗯，同。

0: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等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1: 哦，
0: 懂了吧？
1: 他为挽救这残局。
0: 哎，对了
1: 啊，同志完了，光绪，
0: 哎，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1: 嗯，
0: 他又续上点。
1: 哎，
0: 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1: 续什么了？
0: 啊，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1: 不好理解。
0: 他这光绪吗？
1: 嗯，光绪。
0: 光绪当时啊，他是个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1: 啊，是，这我知道。
0: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1: 嗯，
0: 拿他当一盏灯，
1: 当一盏灯。
0: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1: 嗯，
0: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1: 哦，他这么个光绪呀，啊？
0: 嗯，
1: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0: 哎，
1: 光绪完了。选统呢，
0: 最末一个了
1: 啊，最末一个
0: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做不了皇上？
0: 你想这名儿，
1: 嗯，
0: 选统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了。
1: 哦，捅下来了。
0: 哎，选统
1: 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0: 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您这讲错了，他正字也不叫选统，他是宣统。
0: 宣统。
1: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0: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呢？
0: 他那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去宣布总统了吗？对了，是那个意思，差不多。
1: 嗯，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0: 对，
1: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0: 哎，
1: 他做不了了。
0: 做不了了。
1: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0: 那当然了，这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上一个捅一个。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段相声是侯宝林、刘宝瑞合说的蒋帝号。到这儿，本期欢乐趣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趣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盼一份安稳。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秋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地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的光芒。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奔赴往后的烟火日常。

些女人伤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博人尊敬，偷偷来却是空欢喜。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

一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

0: 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数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

0: 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第16次亚太经合

0: 俄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

听众朋友，宝宝的好睡眠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家长耐心引导和培养。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各位新手爸妈，也愿每个宝宝都能拥有甜甜的睡眠，健康快乐的成长，各位家长也能睡个安稳觉。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养生长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大家和宝宝都能夜夜安睡，事事舒心。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日之计在于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做好了，一天的心情都会很愉悦。晨起也是养生的黄金时间。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先和大家说说晨起有哪些养生事和伤身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晨起最养人的五个好习惯，第一个好习惯就是赖会儿床。人睡觉的时候呢，全身肌肉和韧带是处于松弛的状态，刚睡醒人还会维持着这种睡眠惯性，如果闹钟一响就匆忙起床，或者是起床的动作太大，就缺少从平静状态向活动状态过渡的时间，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大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眼花，甚至跌倒。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患有腰腿痛、颈椎或腰椎骨质增生的病人，疼痛加剧等等。俗话说，早上起来等等魂儿，大家醒来之后可以在床上伸伸懒腰、踢踢腿，等身体被充分唤醒之后再起床。第二个好习惯，早上起床梳梳头，这可不是简单整理仪容这么简单。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人体上的12经脉、几十个穴位和十余个特定刺激区汇集于头部，因而梳头发能够刺激头皮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促进脑部血液循环，预防脑血管疾病。而且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晨起梳头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还能提神醒脑。注意三点，梳个健康头，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从头顶梳至后颈部，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所以早上认认真真的梳下头，不仅人看起来精神，还能养生，可谓是一举两得。缓解头痛小妙招，每天晨起和睡前，从前额过头顶梳至后颈部，每分钟梳25次左右，5分钟后逐渐加快速度，力度均匀而柔和。第三个好习惯，喝杯温开水。早上起床喝杯水，不仅可以补充机体代谢流失的水分，还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对普通人而言，温开水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有便秘的困扰，还可以加点蜂蜜。喝水小提醒，温度方面，天热的时候水温可以与室温相近，天冷时水温可稍高点。水量方面，空腹饮水不超过150毫升。时间方面，在早餐前半小时至一小时喝。第四个好习惯，开窗通风换气。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会紧闭门窗，然而经过一整夜的呼吸吐纳，卧室里积累了很多的二氧化碳，而且床上还有不少尘螨、细菌等等。如果不及时开窗，有害物在室内徘徊，人吸后会引起不适。所以早上开窗非常有必要，不仅可以交换新鲜的空气，还能让室内变得干燥，避免滋生细菌和螨虫。虽然开窗不是啥麻烦的事儿，但是很多人早上急着起床，往往就忽略了。以后要记住了，顺手的事儿别犯懒。第五个好习惯是吃顿营养的早餐。不吃早餐的危害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今天就不啰嗦了，就来说一说怎么才算是营养的早餐。一顿营养的早餐等于谷类加蛋白质加蔬菜水果。此外，一般成年人的早餐能量为500到700千卡，没有概念的朋友可以这么吃：100克新鲜蔬菜或水果，谷类约100克，可以选择馒头、面包、麦片、面条、粥等等。适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鸡蛋或大豆制品。说完了好习惯，再来说说坏习惯。第一，闹铃太响。有人说，如果想毁掉一首音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设为闹铃，表示举双手赞同。
闹铃通过对人体神经和生理产生一定的刺激，从而中断正常睡眠，将人唤醒。然而如果闹铃声音过大，会引起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使人体肾上腺素加速分泌，时间久了还可能导致高血压、精神压抑等一系列的问题。建议可以尽量选用柔和的音乐，老年人大多睡眠浅，尽量不用闹钟，如果需要早起外出，可以让家人轻声唤醒。第二，用力排便。排便这事儿呢，讲究缘分，能够顺利解决自然是好，如果不能也没有必要强求，比如用力排便就非常的不建议。首先，长期用力排便容易加重便秘、痔疮，甚至造成肛门脱垂。其次，人在排便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再那么一使劲儿，负压猛增，血压会更高，心肌耗氧量加大，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提醒大家别使劲儿排便，实在拉不出来就不拉。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最好在排便前喝水吃药，使血压稳定。第三，晨练太剧烈。早晨起来，人体生理节奏未经预热，精力、体力等尚未充分动员，此时如果进行剧烈运动，极可能使人感到不适应，甚至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据统计，老年人运动猝死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晨起锻炼猝死。早晨可以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如太极拳、散步、做操等等，同时记得运动前先简单的热身。高血压患者最好避开6点到10点钟这个容易出现意外的时间段。晨练时可以先喝点水，吃点东西，避免造成低血糖。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曾经西安市第三医院收治了一位年仅27岁却身患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等多种疾病的病人。据医生说，这个小伙子酷爱奶茶烧烤，还总是暴饮暴食，甚至一天就喝两三杯奶茶，导致他在短短6年内体重就从130斤暴涨至230斤。后来他因为短期内体重暴跌，经常口渴多尿，这才感觉到害怕，来到医院就诊。入院时空腹血糖已经高达14点多，还患有多种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关注糖尿病出现明显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发病机制不同，糖尿病呢可以分为一型和二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3年全球共有3.82亿糖尿病患者，其中90%是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是由于身体胰脏里的胰岛细胞损害，丧失生产胰岛素的功能导致的。目前我们还无法治愈一型糖尿病，只能通过注射胰岛素以及调整生活方式，帮大多数患者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二型糖尿病则是一种代谢性疾病，约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主要病理是由于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相对缺乏引起的。饮食因素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为大量进食精致饮食以及高反式脂肪的食物等等这些原因。个人饮食因素对预防二型糖尿病是有着重要作用的。生活中有4种食物可能正在偷偷摧毁你的胰岛。第一，坚果。坚果属于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过多食用不利于血脂和体重，还可能间接影响血糖。因此糖尿病患者要控制食用坚果的量，比如瓜子、花生、核桃等等。第二，甜食。人体对蔗糖、葡萄糖的吸收速度很快，糖分被吸收之后会迅速地升高血糖，不利于控制血糖，还可能加重病情。糖尿病人最好不要吃甜食，如糕点、饼干等等。第三，烧烤。长期大量吃烧烤类食品会增加肥胖风险，还会导致血压、血脂异常，甚至损害胰岛功能，日常最好少吃这类食品。第四，奶茶。大多数奶茶当中的糖分都很高，长期饮用可能导致胰岛素分泌失调，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最好少喝奶茶，多喝水。多项实验都证实，饮食当中增加粗粮、绿叶蔬菜，减少精致的谷物类、含糖饮料等等，可以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多吃下面的这些食物是有助于保护胰岛的。苦荞是一种杂粮，它含有类黄酮类的物质，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苦瓜富含苦瓜多糖，有利于促进体内胰岛素的分泌，起到控制血糖的目的。柚子含有柚皮素，这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那除了饮食之外，做到下面的这些呢，也是有助于全方位保护胰岛的。比如每天进行半小时中等强度的运动，保证8小时左右规律的睡眠，将血压和血脂维持在正常水平，避免过大的压力等等。另外，从流行病学数据来看，我国呢是一个糖尿病大国，每100个成年人里面就有将近13个人罹患糖尿病，这其中有一半的人竟然是浑然不知自己患了糖尿病。另外还有35个人处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存在糖耐量不良，机体对血糖的处理能力下降，血糖已经升高，但是尚未达到糖尿病诊断的标准。 此外，空腹血糖正常不能够完全排除糖尿病，有一半血糖高却浑然不知。一方面，罹患糖尿病一般没有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三多一少，即多食、多饮、多尿和消瘦，这些症状通常只有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隐匿的血糖升高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平常体检都是查空腹血糖，而糖代谢异常呢，一般是逐渐出现的，一般先出现餐后血糖升高，而后才是空腹升高，仅查空腹很容易漏掉高血糖者，等到出现两者都高的时候，往往高糖已经很久了。如今糖尿病患者非常多，刚刚被查出糖尿病的时候，不少人都非常的焦虑，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轻被查出糖尿病的人。究其原因在于，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糖尿病并发症，比如糖尿病心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等，不仅自己遭罪，家庭经济也遭重创。因此一旦查出糖尿病，人们心中都充满了恐惧。事实上，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只要驾驭好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即科学饮食、规律锻炼、合理用药、定期检测和糖尿病教育，很好地控制血糖等指标，可以延缓甚至杜绝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我们的糖友中不乏患病几十年健康活到八九十岁的楷模，当然得了糖尿病也不能听之任之。不少人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非常注意，吃饭限量、运动打卡、定期监测，然而过了几个月就被打回原形了，该吃吃该喝喝，另外也不再坚持锻炼了。防治糖尿病这种做法也是要不得的，让我们一起调整饮食结构，改善生活方式，守护胰岛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晨起有哪些养生事和伤身事，以及糖尿病出现明显年轻化的趋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一起到过天山，看过了神奇壮美的天山湖泊。那么这一站，我们继续跟随作家毕野一起见证天山更多的奇美盛景吧。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

的时候，就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她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她又像年轻的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她，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看吧。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就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烟耆都出产良马，无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烟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在走平川，又快又稳。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鼹鼠就远远地被撇在后面，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处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而下，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击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道水势缓慢的回水窝，却有鱼儿在跳跃。在这个时候，映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灵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山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空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水花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很少飞来，只偶尔能听到几声鸟鸣。从偶尔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温润玉石一样的感觉。这里的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码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锦缎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过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过巴掌大小。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伏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就在白雪覆盖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
青青的溪水，骑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

有。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晰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缀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西竹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他们的爱情。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平原，洒下阵雨过后，雨洗过之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尖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照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山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烧起铜壶在准备晚餐。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招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琴章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聚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静夜之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那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着大自然的遐想。